0: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1: 呢湾喺香港咧。
0: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第36届香港书展在香港会展中心举办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Hong Kong秀来了解资讯。
2: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3: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2: 香港资讯大直击。
0: 香港特区将于今年10月22号举行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以选出新一届选委会。选委会是特区选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1500人组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符合香港特区实际情况，体现社会整体利益。根据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选委会负责选举行政长官候任人、立法会部分议员以及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和立法会议员候选人。此次选举将是完善选举制度以来第二次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由全国港澳研究会主办的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7月14号在香港举行。与会人士一致认为，此次宣讲既为各界准确把握香港国安立法的核心要义提供了清晰指引，也澄清了一些模糊错误认知，为深化理解一国两制下香港持续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必要性、正当性带来深刻启发。特别行政区应统筹发展和安全，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全面实施带来的宝贵机遇，在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带领下凝心聚力，制定和实施好首份5年规划，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共建香港美好家园。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7月16号发布最新对外商品贸易货量及价格统计数据显示，今年5月，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量、进口货量分别同比增长25.8%和27.4%，出口价格、进口价格分别同比增长11.8%和11.1%。数据还显示，今年1至5月，香港出口货量同比增长27.6%，进口货量增长31%，出口价。

0: 价格增长6.7%，进口价格增长6.5%。香港交易所7月16号表示，2026年上半年，香港市场延续去年的强劲增长态势，证券衍生产品和沪深港通均交投活跃。香港现货市场平均每日成交金额达2830亿港元，同比增长17.8%。港交所表示，增长主要受科技和人工智能股吸引资金流入，沪深港通成交创新高及新股上市持续增加带动，其中二季度平均每日成交金额达2895亿港元，创季度新高。香港旅游发展局7月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访港旅客约为37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7%。今年上半年访港旅客累计约2671万人次，同比增加13%，其中内地和非内地旅客分别约为2056万人次和616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6%和5%。数据显示，上半年访港旅客人次持续上升，长途市场整体表现维持稳定，其中来自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的访港旅客量均同比取得20%或以上升幅。少年太空人体验营2026出发仪式7月16号在香港科学馆举行，30名获选参与的香港中学生将于7月23号至31号前往北京、酒泉及西安等地，参与为期9天的活动。少年太空人体验营自2009年首次举办，今年已是第15届，历年来共有420名学生参与。本届体验营今年3月展开招募，反响热烈，超过110所中学约200名学生报名。经过3轮甄选，包括问答比赛以及为期3天的营前集训和面试后，30名中学生获选成为少年太空人。相当于内地高考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7月15号公布2026年考生成绩，超过1.59万名考生成绩达到香港高校录取的最低要求。香港考试及评核局数据显示，今年文凭试有超过5.68万名考生应考，除在校应届高中毕业生外，还有超过1.07万名自修生。考生在中文、英文、数学和公民与社会发展科4个核心科目中整体成绩表现平稳。
1: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透视香港热点，呈现
2: 光彩魅力，
1: 闪亮耀香江。
0: 好，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由香港贸发局主办的第36届香港书展7月15号在香港会展中心开幕。本届书展以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为年度主题。55家内地出版文化单位携1.6万册精品图书赴港展销。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副司长卓永新表示，香港书展是推动阅读风气的重要平台，也是香港文化软实力的集中呈现。今年书展连同文化7月阅读夏季，合共推出超600项文化活动，是一场丰富精彩的文化盛宴。香港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香港书展不仅是亚洲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盛事之一，更是连接不同文化、促进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学者和文化界人士齐聚香港交流分享，进一步彰显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独特优势。香港书展是内地与香港文化交流对接海外市场的重要平台。本届书展内地出版单位展区总面积544平方米，以精品展示、文化互鉴、产业合作为核心定位。参展单位涵盖出版集团、地方出版社、高校学术社和发行机构，展出书籍种类丰富。 展区采用一个主题省展区加三个特色展区组合模式，全方位展示新时代内地出版高质量发展成果。本届书展特设云南为内地展区主题省，以同饮一江水共读万卷书为核心主题。书展期间举办颠版图书插图视觉影像展，推出什么是云南，心之所向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专题分享等活动，安排民族歌舞表演与非遗手作现场展示，多角度展现七彩云南浓郁民族风情与文化魅力，持续深化滇港出版、文旅、文创产业双向交流合作。今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内地展区陈列多部党史、长征纪实、革命文学读物，带领读者回望百年奋斗历程，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本届香港书展将持续至21号，设有8个不同主题的讲座系列。此外，书展续设文创空间，其中福建展团组织10家文创企业初次亮相，展出德化陶瓷、寿山石雕刻艺术品等。杭州展团带来榫卯非遗工艺、传统印刷工艺品，还有以西湖为主题的潮玩和文创产品等。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2: 这里是东方人类的故乡，是华夏文明的源头，这里是张库大道的起点，有丝绸之路的辉煌，这里有中国铁路的历史，是民族交融的地方，这里是奥运健儿的故乡，是冰雪运动的赛场，这里是河北张家口。河北人民广播电台燕赵传奇之张家口往事。数万年前，张家口见证了东方人类的起源，千百年间，张家口开启了丝绸之路的原点，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第一条属于中国人的铁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无数值得中国人骄傲的传奇。这里究竟是怎样一片热土？这里究竟铭刻着多少往事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张家口察哈尔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安宁，走进今天的故事。
3: 顺着咱们首都北京的长安街一直走，在军事博物馆和中央电视台之间有一座壮丽的中华世纪坛。那么它诞生在2000年，是庆祝人类进入新千年的纪念。世纪坛里啊，有一条262米长的青铜甬道，在这个长长的青铜板上，从南向北依次刻下了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重大事件。中国的历史啊，在青铜板上浮现。关于张家口的往事一共是15件，其中第一块青铜板上就刻着属于张家口的名字，泥河湾小长梁。
2: 泥河湾是一个只有9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这里位于张家口阳原县，这里流淌着古老的桑干河，河水静静地流过，积淀下大片的河湾，这正是泥河湾名称的由来。这个名字包含着怎样的意义？这个山村又将见证怎样的传奇呢？
3: 在100多年以前，达尔文的进化论成了科学界的热词。西方科学家为了拿到更多佐证人类历史的实物证据，把搜索的范围就扩大到了东方，延伸到了中国。1921年，法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桑志华发出了呼吁，号召同仁大量收集古生物化石标本，为即将成立的天津北疆博物院提供实物标本。当年泥河湾的教堂里有一位名叫文森特的神父， 也收到了桑志华的来信。文森特把信件看了一遍，立马兴奋起来。原来啊，他也是一个狂热的化石爱好者。一瞧，这回碰见了同道中人，就把自己的收藏分享给了桑志华。桑志华看到送上门的化石，那也是眼前一亮。是什么点亮了他眼中的小火花呢？就是石头上那一道不起眼的划痕。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桑志华意识到，眼前这块化石上的痕迹，也许正是远古人类的遗迹。于是他坐不住了，就在1924年，桑志华一路北上，来到张家口的泥河湾，在这里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那桑志华算得上考古界的大人物了，他的行动也引起了很多同行的关注。他前脚离开泥河湾，英国地质学家巴尔伯也来到了这里，对这一带的地层进行了考察。巴尔伯发现，泥河湾村和桑干河南岸的地层里有很多淡水双壳泵化石，他就把这片标志性的沉积层命名为泥河湾层。不久之后，巴尔伯又约上了桑志华，俩人是重走泥河湾，对这里的地层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1927年，一份沉甸甸的调查报告正式出炉。巴尔伯、桑志华等几位科学家在报告中对泥湾层做出了分层技术，而且对在这里发现的脊椎动物化石种类进行报道。从这以后，泥河湾的名字就在全世界传扬开来。
2: 大浪淘沙，桑干河如何洗尽风尘显露遗迹？远山回响，泥河湾如何声震海外成就奇迹？
3: 上个世纪20年代，泥河湾墙里开花墙外香，它是西方考古界的热词。但是在战火连天的中国，没有几个学者了解它的价值，甚至压根不知道它的名字。直到了1948年，泥河湾的研究领域里出现了一个响当当的中国名字，那就是我国著名的学者杨中健。这一年啊，杨教授在第18届国际地质会议上正式介绍了泥河湾的研究情况。1954年，在纪念北京人发现25周年的大会上，相当于欧洲维拉佛朗期的泥河湾层又被正式定义在早更新世。于是啊，泥河湾成了中外学者进行第4季地层对比的标准地层剖面，他的大号就此响彻全球。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考古学家在张家口的泥河湾上发现了很多了不起的奇迹。在这其中，功夫下的最深的就要数中国科学院的葛培、魏奇、贾兰坡，还有咱们河北省文物局的谢飞等几位专家，他们的心血在泥河湾开花结果，震惊全世界。那还是在1972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葛培和魏奇在桑干河中游地段发现虎头梁遗址，虎头梁上出土了大量的石器，最主要的就是楔形细石核尖状器，还有古人用过的灶坑、木炭粒儿、烧骨和烧焦了的鸵鸟蛋壳。楔子一样的细石核是古人类制作石头刀具产生的下脚料，也能做刮削器使用，就像是今天的宽刃刀。至于那细溜溜的尖状器，差不多就是现在的锥子了。经过咱们科学测定，虎头梁遗址的岁数超过了10000年。他的发现给考古工作者吃了颗定心丸，工作在泥河湾上的考古学家更加坚信，在这里一定能找到更早的人类活动遗迹。这一番信心在2年之后那就得到了确证。1974年，咱们国家的考古学者贾兰坡和魏奇在泥河湾村西边大约70公里的地方发现了侯家窑遗址。哎，在这里啊，出土了珍贵的古人类化石是16件， 旧石器时代文化遗物接近万件，除此之外还有一大批骨角器和哺乳动物化石。这其中啊，最吸引眼球的就是上千件圆滚滚的石球，这么大的数量在世界考古领域那可是开天辟地头一遭。大家想想，在那样一个没有金属的年代，就靠着古人类的两只手硬是把石头打造成了球，哎呦，这里边的难度系数得有多大呀。可以这样说，在当时这门技术那就代表了世界上最尖端的生产力。经过研究确认，侯家窑出土的人类化石距今大约是10万年，侯家窑人的头骨厚度跟北京人差不多，但是大脑的构造那要复杂的多了。研究者认为，侯家窑人属于直立人向早期智人过渡的典型。多年以后，魏齐再次讲起当年的事儿，说到了这样一个细节，有一块顶骨上钻了一个1厘米大的窟窿，当化石拿给了北京积水潭医院的骨科大夫，医生说啊，这孔打了以后，这个人至少还活了1个星期。那为什么要在活人头上打孔？研究者推测，在新石器时代，有人犯了头疼病，就被认为是妖魔鬼怪钻进了脑袋，所以就给他头上打个孔，让坏东西跑出去。这么说来，早在10万年前，泥河湾上就进行过一场钻颅手术了。魏齐魂牵梦绕的不止这一件事儿，他念念不忘的是那片神奇的人类故土。魏齐退休以后，放弃了北京的生活，他在桑干河畔的东古沱建立了一座泥河湾猿人观察站。他坚信啊，这片土地上一定还有更多的奇迹。
2: 燕赵传奇之张家口往事，安宁主讲，精彩继续。
4: 你这次怎么考得那么差呀？
5: 你怎么没考上重点呢？
4: 你找的工作是国企吗？
5: 你这么大了，怎么还没谈恋爱呀？
4: 你怎么还不要小孩啊？
5: 你为什么离婚？就不能将就过吗？
1: 不要让关心成为别人的负担，语言有时也是一种伤害。别让最爱的人承受语言暴力。

0: 上午九点，事情他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打包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这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3: 黑的，
2: 它怎么那么黑？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门啥
2: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炭了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你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桂园那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挂，人工的时时的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法？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的、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儿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穷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了，你拿这个纸的咬，买完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豆的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我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身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你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你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的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3: 啊！
2: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了。 我什么叫我赔呀、啊？咱每个叫个棍儿，我赔腿转腰子，我把家弄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激动灯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3: 明白了，
2: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3: 等等，
2: 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3: 别老是
2: 我要给一块四了吧？我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3: 这
2: 个一块钱呢？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几毛
3: 毛多少钱呢？
2: 都得赔进去。
4: 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5: 嗯嗯，
4: 我们是小学生，
5: 是
4: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5: 哎，
4: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5: 嗯，
4: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5: 是
4: 一会儿还得回来。
5: 对，
4: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5: 可不，
4: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5: 他们也累啊，
4: 也得休息休息。
5: 是，
4: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5: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4: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5: 这是
4: 我跟他关系好
5: 哦，
4: 我们是老乡。
5: 嗯，
4: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5: 好啊，
4: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5: 哎，
4: 从小一块玩，
5: 这关系好，
4: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5: 嗯，
4: 互相特别熟悉。
5: 是
4: 郭德纲这个人呐、
5: 啊，嗯，
4: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5: 他有什么问题？
4: 说话不算话。
5: 他应你什么了？
4: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5: 啊，个矮点。
4: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5: 嗯。
4: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5: 哎，
4: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5: 是。
4: 脑子好。
5: 哎，脑子快。
4: 为什么你不行呢？
5: 原因。
4: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5: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4: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5: 嗯，
4: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5: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4: 若干年前，
5: 哎，
4: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5: 是
4: 捧哏在一个方阵，
5: 分开了，
4: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5: 哎，就是这流程。
4: 郭德纲先挑
5: 啊，
4: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5: 是
4: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5: 哎。
4: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5: 嗯，
4: 阎鹤祥
5: 也好，
4: 好演员挑走了，
5: 嗯，
4: 都挑走了，
5: 嗯，
4: 让我挑，
5: 该你了。
4: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5: 啊！
4: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5: 你损不损呢？你
4: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5: 不至于，
4: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5: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4: 脑子最笨了。
5: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4: 啊，
5: 我算聪明的。
4: 不可能，
5: 你瞧，
4: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5: 欢迎，
4: 敢吗？
5: 敢。
4: 测试测试。
5: 哎，
4: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5: 嗨，
4: 咱也别赌什么。
5: 嗯，那你的意思呢？
4: 你要是猜不上来，
5: 哎。
4: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5: 行，我也长长记性。
4: 看口吐莲花吗？
5: 看半天了。
4: 哎，那行了。
5: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4: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5: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4: 行，
5: 是不是？
4: 行。
5: 哎，
4: 猜者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5: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4: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5: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开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做吗？
1: 愣做。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一个。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好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哎，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噻，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好,
2: 好,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
0: 啊、
2: 准备报仇。
1: 来来，
2: 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

0: 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1: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2: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2: 咱还有没有了？
1: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行，
1: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2: 三毛。
1: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2: 对，
1: 老三
2: 推高了。
1: 对。问他，我问他。
2: 哎，
0: 又来一个，
2: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2: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2: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2: 我先酝酿一酿啊，
1: 酝酿。
0: 来，
2: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2: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2: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2: 石富宽呐。
1: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1: 不是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2: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1: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好，
1: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2: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1: 啊！
2: 没答案。
1: 有答案呢？
2: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2: 两个豆，两个菜，我记住。
1: 这回咱们打了这
2: 得嘞，
1: 来，
2: 得嘞，得嘞，
0: 撤。
2: 哎，
1: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1: 不介
0: 好。
2: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2: 铁锅是吧？
1: 啊，对，
2: 说有一个人
0: 啊，
2: 拿铁锅
0: 哎
2: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2: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玩意？
1: 你告诉人家的？
0: 哎，
1: 得了，
2: 不是
1: 这回咱们
2: 换战术，
1: 咱俩也绕住了。
2: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2: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2: 您这边，
1: 哎，我来，
2: 照相出来好看呀。
1: 那个高老师，
3: 别话，
0: 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
3: 啊，
0: 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0: 人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0: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1: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你
0: 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3: 加在一块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0: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3: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3: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0: 猫一个头
3: 啊
0: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3: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3: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3: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3: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3: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3: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3: 不
0: 三头。
3: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3: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3: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3: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3: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3: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3: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3: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板儿胡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的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7: 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辈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个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就得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7: 可不是吗？
6: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7: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6: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7: 哎，
6: 出去溜一溜。
7: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6: 洗刷刷洗刷刷。
7: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6: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7: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6: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7: 认识您呢。
6: 我是你二大爷。
7: 知道，
6: 见面理着点啊。
7: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6: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没有啊，
6: 你扫听扫听去
7: 啊！
6: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7: 哦，
6: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7: 是啊，
6: 小子
7: 啊，
6: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7: 哦，
6: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7: 你亏心不亏心呢？
6: 甭瞪眼
7: 啊！
6: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7: 啊？您赶上了。
6: 我是你二大爷。
7: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6: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7: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6: 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您上哪儿去啊？
6: 二大爷耳沉了、
7: 啊、
6: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7: 哎，您上哪儿去？
6: 听不见。
7: 上哪儿去？
8: 大点声！
7: 上哪儿去？
8: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7: 谁呀？上哪儿去？
8: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7: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8: 哎，
7: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8: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7: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8: 啊？
7: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8: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7: 谁问他了？
8: 他可不如你呀。
7: 怎么呢？
8: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7: 啊，
8: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7: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8: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7: 怎么呢？
8: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7: 哎呦，
8: 逮谁偷谁呀、啊？
7: 嗯，
8: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7: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8: 跟你学的呀？
7: 这跟我，
8: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7: 没这么回事儿。
8: 五年了。
7: 我
8: 自首去吧。
7: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8: 你要去法院呐？
7: 哎。
8: 这就对了，
7: 听不准。
8: 明天就公审
7: 啊，
8: 那我得旁听。
7: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8: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7: 你瞧我偷着东西，
8: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7: 哪儿跟哪儿啊？
8: 裤衩里还烟卷呢。
7: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8: 还偷一捆凉席呢，
7: 我生气了，
8: 明儿就枪毙呀、啊、
7: 嘿，
8: 你爸爸
7: 啊，
8: 比我小两岁，
7: 二大爷，
8: 哎，
7: 你就听见这个。

0: 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到子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

0: 哥，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0: 慈禧。
1: 慈禧？
0: 嗯，
1: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1: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1: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1: 明白，
0: 你那就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巧。
1: 嗯，
0: 香
1: 香
0: 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0: 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哟，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1: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
0: 嘿，老太，我说您别脱嘴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这，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0: 瓶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1: 我
0: 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

0: 巴筋儿，哎呦我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儿啊？
0: 直溜溜的汗。
1: 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那个二锅头，兑兑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像一个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5: 不可知，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0: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啊！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1: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0: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1: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0: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1: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啊，
0: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尽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
0: 啊，
1: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我的好好的。
0: 啊，
1: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
1: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0: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1: 哎呦，没把您撞坏，这句话没错呀，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0: 人是这意思。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脚他。
0: 啊，
1: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呀，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
1: 您这还不能碰呢？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
0: 啊！
1: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0: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
0: 啊，
1: 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
0: 啊，
1: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0: 哎呦，
1: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0: 哎，
1: 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0: 哦，
1: 他能怀好意吗？
0: 啊？
1: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他
0: 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呀、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
1: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0: 哦，
1: 要想病好得快，你得吃次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0: 哎呦，
1: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0: 啊，
1: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0: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1: 我告诉你，
0: 多坏，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0: 哎呦，
1: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0: 嗯，
1: 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这合理呀？
0: 我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你啐人家干嘛呀？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0: 啊？
1: 呵，哎呀，
0: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1: 嗯。
2: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姐夫、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3: 他可没少欠账啊！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饱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

0: 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2: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站住，
1: 把老师书包放下。
2: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3: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4: 好，
3: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2: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1: 老师来开门。你好。
3: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1: 啊？这是哪儿啊？
3: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3: 你是看厕所的吧？
2: 我爸。
3: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2: 这是我们张老师。
1: 你好。
3: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
2: 哎，
3: 儿子，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2: 哎啊，
3: 倒茶。
1: 不用客气。
3: 哎，
1: 你可能不认识我。
3: 啊，
1: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3: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2: 老师您吓着了吧？
1: 还好，
2: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3: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 哎，
3: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3: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2: 没您我写不了。
3: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3: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3: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3: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寡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3: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3: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3: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3: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3: 开始。
1: 出去。
3: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3: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3: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了。
3: 啊。
2: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3: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3: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3: 补考。
2: 那 那您歇着吧，老师。
3: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3: 啊。
1: 这是我的
3: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2: 我回来了。
3: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3: 什么？
2: 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3: 啊？
2: 倒数第二。
3: 有屁就放。
2: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3: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3: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3: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3: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3: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3: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3: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3: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3: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3: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3: 妈的，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3: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3: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要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妈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3: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 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

0: 大壮。
1: 刚走到家门的李德旺就看到大儿子大壮无精打采地站在门口发呆。
0: 哎，你看你整天人年头打脸脑子，是该找我媳妇了。
2: 不找了。
0: 为啥？
2: 打一辈子光棍。哎呀，
0: 你这

0: 前两天酒香不是说了吗？不出年底儿，一准儿给你找个媳妇儿。哎，现二壮了吗？
1: 一大早就出去了。爹，酒香一宿没回来。
0: 嘿嘿，二壮折腾了一宿，我也没眨着眼啊。哎，
1: 爹，二壮不会出啥事儿吧？
2: 爹，哟，
0: 酒香回来了。哎，
2: 告诉你们个高兴的事儿，今天在县里抢了个大项目。
0: 啥项目？
2: 在凤河边建立一个无公害蔬菜基地，你猜规模多大？
0: 多大？
2: 5-6百亩呢。
0: 哇，这么多呀！
2: 这回呀，咱要把凤河边上的地都租过来。
0: 好，
1: 好。
3: 九香，恐怕不行吧？
2: 咋了？
1: 河边采样那块地，他没答应吧？
2: 找过他两回，宁可让地荒着，就是不吐口。哎，爹，这是新的蔬菜品种，先在咱家院里试种一下。
0: 中，可就是让这棵树把阳光给折了，恐怕菜长不好啊。
2: 我去找采月嫂子，让她把这棵树窜窜。哎，
0: 咱自个儿窜。
2: 爹，还是跟人家说一声吧啊。采月嫂子，哎，跟您商量个事儿。
4: 啥事儿啊？
2: 你家这棵树能不能窜窜？
4: 树长在我家院里，碍你家啥事儿了？
2: 树是长在你家院里，它不是遮阳光吗？要不跟您商量吗？
4: 我没法，我家的树爱长多高长多高，爱长多大长多大。
0: 哎，你这双咋这么混呢？
4: 你才混呢，一家子欺负我一个。
2: 采月嫂子，我们咋欺负你了？
4: 故意找茬呗。
2: 找我的树啊！
5: 李德旺抡起斧子要去砍树，采月赶紧跑上前阻止。两人争抢斧子的时候，李德旺不小心闪了腰，而差点摔。

0: 嫂嫂子，您别哭了，你看我大哥一直护着你呢。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成天家这么斗气，有啥劲呢？其实我不是冲你，这我知道。过去的事儿啊，我都听说了，不就是因为一堵墙吗？您说差这么一寸半寸的，
1: 要是能打动点儿，
0: 啥事儿都没了。嫂子，当初我也劝过我家那口子，可他说什么也不听。我公公也是，年纪大了，有不当的地方，你也别往心里去啊。嫂子，从我过了门就见您一个人过日子，多难呐！都这么长时间了，您想没想过改嫁？嫂子，您还不好意思。多好的时候，年轻轻的不能活瞎着呢。去年我妈让人给我送过命，说我还得五年才能改嫁。嫂子，您信这个？
1: 九香妹子，九香妹子，咱
0: 都是女人，不怕你笑话。看着人家孩子、大人亲亲热热的，我这心里呀，还真不是个滋味。嫂子，听我的，往后啊，咱不再冰天雪地的了。
1: 九香妹子，
0: 这棵树，你就穿吧。
2: 彩月同意把大槐树移栽。这时从外面回来的二壮看见九香，急忙上前抱住了他。
1: 二壮，
3: 啥时候回来的？都把我急坏了。
0: 刚一宿就急成那样？
3: 刚一宿？
0: 小点声。王香为了解除那份意向书，跟人家谈了那么久，又请人家吃饭，等他到宾馆找我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
3: 半夜？半夜还去宾馆？
0: 我不是逼着他必须给我个回信吗？
3: 那他咋不连夜把你送回来？
0: 合同没签，我能回来吗？今儿个一上班，我就把他堵在了办公室。
3: 签了？
0: 签了。王香再反悔，门儿都没了。
3: 你就那么相信王香？
0: 我更相信我自己。二壮，要干事儿就得跟人打交道，男的女的都得交往，要不王祥的合同能给咱们吗？我光守着炕头咋挣钱嘛？
3: 九香，
0: 我说过，九香选了你，就跟定了你，我要把咱们的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九香不想分家，更不想分心，走吧。
3: 去哪儿啊？
0: 咋了？不过过生日了，再说为了这合同，咱还不得好好的庆贺庆贺。

0: 没过多久，凤和蔬菜基地已初见规模。这天，王祥安排好基地的工作，就回县里开会，商讨建凤和蔬菜长廊的事儿。而此时，王祥的媳妇二莲跟着婆婆，也就是九香的干妈，来到基地找王祥。
1: 你是？我是九香。你跟王祥搞过对象？
2: 对呀。
1: 哎呀，王祥这蔬菜基地就是跟你合作的？
2: 对呀。
1: 怪不得王祥对这个项目他这么上心，他天天的往这儿跑，原来是你把他的魂儿给勾住了。
2: 你瞎说什么呀？
1: 你别说话，一个女人吃着碗里的，你还垫在锅里的，肯定有事儿。
2: 你听我跟你说。
1: 我不听。
2: 你听我跟你说。
1: 我不听。
2: 你必须听。我跟王祥是谈过恋爱，可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眼下我们是合作搞项目，在凤河边开发无公害蔬菜基地，将来还要开发凤河蔬菜长廊呢。
1: 开发地是开发人吧？你
2: 说话文明点。
1: 你文明。

0: 儿媳妇，这日子怎么过？我回县找王祥去。
1: 哎，干妈，既然是这样，不如先到我家住些日子。
0: 我去你家住啊？那合适吗？你老公爹他……
1: 我公爹心眼可好了，没问题。
0: 那二壮，
1: 二壮，要是连这点度量都没有，那我九香算白跟着他了。
2: 九香，
1: 大哥，大哥。
2: 我往城里送汤菜，
1: 路上小心啊。
2: 哎，
3: 望着大壮远去的背影，九香心生一计，他想让干妈假扮算卦之人去李家算上一卦。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4: 九香啊，你们家这道墙出过啥事儿吗？哎呀，
5: 爹，
4: 大槐树下一道墙，不顺不顺呐。
6: 嘿，不用跪神台算了就是准。
5: 三年前的事儿他怎么全知道啊？
6: 大妹子，

0: 真的，
1: 没错，你看你们家正房的样子是老佛爷抱怀，老人当家，男人有相反的福。
2: 对对对，我们家这是酒香说了算。
1: 真的
2: 啊，
1: 这就对了，你呀就等着办喜事吧。
2: 办喜事
1: 啊？
2: 我给谁办呢？我到哪儿找人去了？

0: 今年34，八月初八凌晨生的。
1: 这就对了。
0: 啥呀，
1: 大哥，给你道喜了，年前天地走老孙孙。
2: 大哥，今年你一准给我们娶个嫂子。
0: 这么说我跟大壮有盼了。
1: 有盼有盼。
3: 李德旺和大壮高高兴兴回家了，酒香拉着干妈又要给邻居彩月算一下。
2: 彩月嫂子，哎呀，过来坐会儿吧。酒香妹子，

0: 是个没结过婚的
1: 红男子儿。
0: 哎呦，我都这岁数了，我去哪儿找呢？
2: 嫂子，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大壮，
1: 对，
0: 好，
1: 好。
2: 哎，嫂子，哎，嫂子，嫂子。
3: 大壮给酒香的干妈端了一杯水出来，恰巧看到干妈去彩月家坐一坐。
4: 咋样？
5: 啥咋样？
4: 彩月。
5: 彩月，彩月咋了？
4: 相中人家了？
5: 人家不乐意。
4: 人家要是乐意呢？
5: 不会吧？
2: 他说，那要是不同意呢？
5: 我自己做主。你笑啥？
4: 大哥，这就对了。
3: 酒香正和大壮说着话，二壮醉醺醺地回来了。
6: 骗子！酒香，你和王翔有旧情。
5: 你喝多了。
4: 二壮，走，回屋去啊，回屋去。
5: 我没醉。
6: 你又看上王翔总经理大学生了是不？
4: 二壮，
6: 对，你们俩还想办什么蔬菜长廊？是爱情长廊吧？
5: 二壮，
6: 你堂堂的男子汉，你活得窝囊啊，窝囊啊！
5: 二壮，你想不想丢人？九香，别理他。
6: 你说，你是不是勾引王翔？
4: 你再说一遍。
6: 你勾引王翔？
5: 你还说
6: 他勾引人家男人？
5: 你再说。
6: 我就说他勾引人家男人。
3: 听着二壮的糊涂话，大壮火冒三丈，一巴掌打在二壮脸上。

受到九香和王祥密切合作的刺激，好端端的一个二壮被猜忌吃醋嫉妒变成了小男人。这次酗酒后，二壮又闹了一次，他假装喝了农药，结果被九香揭穿出丑，跑出了家。而一次又一次承受着丈夫的误解和过激行为的九香，在这一刻终于爆发了，她坐在长凳上痛哭起来。深夜时分，二壮缓缓走回了家。二壮推推坐在长凳上的九香，可九香根本不理会他。

0: 就像我求你，咱不办这个蔬菜基地行吗？咱也不跟王翔办那个蔬菜长廊行吗？
1: 我说过，不行，我真不明白，你究竟是为啥？这么好的事运让咱赶上了，只要肯出力就能赚到钱，你还闹啥呀？
0: 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纸。铁心的女人，也怕男人缠。你怎么会变成这样？我知道，我九香这辈子是泥人苦命，从小过的。 是苦日子，就是长大成家，我也没想过，吃饭有人端，穿衣有人买，夏天有人打扫，冬天有人捂被，有人心疼，有人呵护。 真的没想过呀，没想过。可我毕竟是个女人呐，是你媳妇儿，二庄，你要是能坐下来，听我把心里的苦和遇到的难处。 都说出来，我就知足了。可从来没有过，没有过。女人这辈子就盼着有个好丈夫，危难招窄的时候有个靠山，有个主心骨。 有个站在自己身边的男人，有一双结结实实的肩膀。这些日子，夜里我总睡不着，一个人偷偷的流泪，怪谁呢？是我九香自己找的丈夫。
1: 你别哭，说真的，我打心里是佩服你的。可你看到你和王翔在一起，我就喝
0: 着蔬菜基地不办了，
1: 不办了，就为这，
0: 二庄啊，二庄，
1: 男人无大志。
2: 受一辈子穷，俗话说大人办大事，大笔写大字。像你这样，你还像不像个男人？我自己都在问自己，我还像不像个男人？二壮说着，便跑进黑夜里。 九香也追了出去。第二天，二壮拎着行李，假意要出走。
0: 嘿，走啊！咋不走了？可是你。

0: 九香，
1: 王强，
0: 九香，
1: 王强，
0: 九香，
2: 过来。
3: 九香，对不起，我错怪了你和王强。
1: 二莲嫂子，
3: 这些天王祥带我到蔬菜园，真好像做梦一样。放河边上那一眼望不到头的菜地，还有我从来都没见过的蔬菜品种，我这才明白你和王祥是在创业，在干大事。笑
0: 二莲，
3: 九香，我真佩服你，难怪我婆婆和王祥都在夸你。
1: 你不走了，
4: 我还走不走？你们说我还走不走啊？
5: 被抓不走啊？
4: 九星，我不走了。
1: 二壮，
6: 二壮的心结解开了，大壮和彩月领了结婚证，拆了两家那道结怨的墙，李德旺和九香的干妈也结成了好姻缘，这个家乘着时代的东风创造着新生活。而九香这个充满生活激情新农村新女性更是闯出了广阔天地。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河北梆子现代戏《女人九香》的下集。九香由刘丽莎饰演，李德旺由雷宝春饰演，大壮由赵真海饰演，二壮由王艳武饰演，彩月由段诗薇饰演，王干妈由施艳霞饰演。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9: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10: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11: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8: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1: 俺叫张小阳，你是我妈妈吗？
0: 小阳，
1: 妈，我可找到你了。
0: 小阳，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1: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0: 小杨，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1: 妈，他是
0: 小杨，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1: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杨，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0: 别说了，小杨，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0: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1: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1: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0: 花，
1: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
3: 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啊！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羊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

0: 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羊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2: 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3: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3: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3: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3: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4: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4: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4: 好，好，好，好。
3: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5: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6: 老师，我是小杨的。
7: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8: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9: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8: 对，
9: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8: 跟你们没完。
9: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7: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7: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8: 他们活该。
7: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8: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9: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8: 就是没有的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8: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9: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8: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9: 切，
1: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

0: 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2: 嗯。

0: 说话爷，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6: 春儿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才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6: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

0: 包吉，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0: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2: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2: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2: 嗯嗯，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2: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嗯，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2: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2: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
2: 嗯，
1: 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2: 哟，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4: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2: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2: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2: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2: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2: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2: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地。
5: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5: 月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1: 啊！
5: 你看，
1: 哎，
5: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2: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2: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5: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5: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5: 嗯，我马上就去。
4: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2: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2: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2: 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2: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2: 是啊，真优秀。
6: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2: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6: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6: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6: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6: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2: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 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6: 也算我一个。
7: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8: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9: 春花真棒，
7: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3: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9: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10: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4: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2: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5: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5: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2: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5: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5: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5: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5: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

0: 你看，你看啊，
1: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 这，春花姨，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1: 妈。
0: 哎，好孩子。
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1: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春花姨，新年快乐。
4: 春花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5: 哎哎，
1: 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找一下自己吧。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2: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3: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4: 为什么呀？
2: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3: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4: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5: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6: 我是秦三门，
7: 我是郑车明，
8: 我是吴宇良。
7: 行学伟
5: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9: 我们真同一样的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这组名噪一时的工笔重彩肖像，史称铜光十三绝。画中所绘十三位人物，皆为同治至光绪年间驰名京师的京剧名角，也是后世公认的中国京剧艺术的奠基者。从徽班领袖、京剧鼻祖程长庚，到灵界大王谭鑫培，再到梅兰芳的祖父梅巧云，当古老的画卷徐徐展开，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段群英聚会的历史，是一个定格血脉惊魂、不可复制的

0: 好戏雅韵。
1: 五丝线无音调，咽喉哑。

谁知晓你们谁知晓啊，舍不下。

0: 您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1: 谢谢。
0: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2: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3: 啊，是。
2: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4: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变新鲜事，让今天变得与众不同吧。
1: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

0: 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春耕夏耘
9: 秋收冬藏，
0: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9: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0: 共建美丽河北。
9: 乡村振兴抗河北。
0: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由河北三农广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台、吉林台等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下面首先播出由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采制的《毫厘精工》里的红色接力。
10: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11: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12: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0: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13: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14: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10: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15: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16: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0: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10: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1: 讲述榜样故事，
10: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采制的《毫厘金宫里的红色接力》。重气翱翔蓝天，红脉薪火相传。国产大飞机 C919 翱翔天际的背后，无数航空匠人扎根一线，攻坚克难。在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济南特种结构研究所，全国51劳动奖章获得者、齐鲁工匠首席技能专家王国成与数控班组长刘猛便是这样一对师徒。王国成不仅手把手传授精密加工技艺，更以一名老党员的初心与担当，成为刘猛的入党介绍人。十余载同行，技艺在钻研中精进，信仰在传承中闪光。一场跨越岁月的师徒相守，既是匠心手艺的接续，更是红色血脉的接力。
10: 2017年5月5日，国产大飞机 C919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圆满完成首飞，这一里程碑时刻让举国上下为之振奋，成为中国航空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我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干线客机，它的关键配套雷达罩、逃生舱门夹层等多个部件便诞生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济南特种结构研究所。蜂窝结构件是雷达罩的核心部件，工艺繁复，加工精度要求极高。早年加工所用刀具完全依赖进口，型号不匹配、切削区间狭窄等问题频发，昂贵的零件屡屡报废，研制工作一度陷入停滞。济南特种结构研究所数控班组长刘猛：
17: 蜂窝的支架最初加工的时候是一加工它就报废，不知道怎么去下手，它的成本还是挺高的，都是几十万级的，连续一周报废了五家，很着急，但是又没有办法。
10: 危急时刻，老党员王国成主动扛起攻关重任，带着徒弟驻守车间，一心啃下这块硬骨头。在刘猛眼中，师傅迎难而上的模样正是共产党员最动人的担当。刘猛
17: 将近两个月就在现场，也不回家，铺个军大衣，累了我俩就轮流的睡会儿，把这个事儿一定要攻关了。
18: 我说这也是一种工匠精神的具体体现。
10: 日夜不休的试切，反复细致的调试，师徒二人终于在0.2度的极窄切削区间找到加工诀窍。王国成创新研发蜂窝加工辅助固齿方法，将产品加工精度由正负0.2毫米提升至正负0.05毫米，加工合格率与工作效率直接翻倍。攻克单项工艺难关只是第一步，彻底摆脱国外技术掣肘，实现全流程自主可控，才是师徒二人共同的目标。此后，王国成带领团队研发出国内首台大型程多轴数控激光加工设备，总结出独创的校正补偿操作法，填补了国内新型雷达天线罩高精度加工领域的空白。济南特种结构研究所首席技能专家王国成：
12: 到2020年，我们所有的刀具全部国产化，不但提高了产品的质量，而且还大幅度地降低了国家的采购成本。我们一直助力国产集团和济南二集团进行了好多的课题的合作，实现了工业母机的迭代和超越。
10: 一场场攻坚克难的战役，让刘猛深知，眼前这些从无到有、经师徒二人反复调试的机床，早已不是冰冷的器械，而是一名党员扎根岗位、为国解难的初心。2010年，怀揣着对机械的热爱，刘猛正式入职研究所。十余年来，师父王国成的言传身教，早已融入他工作的点滴细节。刘猛：
17: 我在学徒的时候，那师父就告诉我，机床就是我们的伙伴，
18: 十几年了，每次下班不管多晚，我都会把这房擦得干干净净的。
17: F 设备，设备才能干出好活来。
10: 在刘蒙看来，师傅精湛技艺的背后，是一名党员。

0: 在他的眼里没有差不多人说。
1: 而在王国成本人心中，这份严谨背后是沉甸甸的家国责任。王国成，
2: 我们是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飞行员的生命，一个是自己的日常工作，同时也担负着国家的安全责任和使命。
1: 凭借一系列技术突破与突出贡献，王国成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齐鲁工匠等多项荣誉，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他始终牢记党员的责任，传艺更要传魂。在他看来，技艺的传承是根基，红色信仰的更续才是长远发展的力量。王国成，
2: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一定要把优秀的年轻人纳入组织的怀抱，这样才能为中国的航空工业添更多的瓦，添更多的砖。
1: 朝夕相伴的岁月里，王国成身上的党员风骨、责任担当一点点浸润着刘猛。2017年，刘猛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便是师父王国成，师徒二人就此完成了从手艺相授到红色接力的跨越。王国成，
2: 技能知识的传承更多的是日常的工作，但是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把他纳入党组织之后，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1: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在师父的引领下，刘猛迅速成长为山东省技术能手，也接过了传承的接力棒。师弟房高旭见证着这份作风与精神的延续。
3: 我师父改变的是班子的风貌，我们这几个师兄弟，刘猛算是成长是最快的，最像的一点还是这种严谨的态度。
1: 如今刘猛也开始收徒育人，将师徒二人并肩攻坚积累的经验、坚守的匠心一一传递下去，
4: 希望把我们攻坚克难过程中得到的这些经验还有精神向我们年轻的同志们传承下去。
1: 看着不断成长的徒弟，王国成也满怀期许。
2: 我希望他成为一个航空工业的高技能人才，为国家创造更多的好的产品，做更好的支撑和更有力的奉献和贡献。
1: 一场师徒相遇，一次信仰引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时刻，这对师徒用毫厘匠心铸国气，用赤诚初心担使命，书写着新时代航空工匠的责任与荣光，也让红色信仰在匠心传承中生生不息，熠熠生辉。
5: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6: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三农广播，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英姿。节目继续进行，继续播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7: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8: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9: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5: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10: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11: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7: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2: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12: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5: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7: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5: 讲述榜样故事，
7: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1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

0: 成立105周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广东广播电视台珠江经济台采制的《天空里修高速公路的人》，带我们走进中国联通广东省分公司2代党员工匠，首席创新官潘贵新，青年技术骨干刘子健。
1: 一张看不见的网络纵横空天地海，从万米高空的无人机到惊涛骇浪里的渔船，从灯火通明的智能工厂到断壁残垣的灾区孤岛，这是一群在天空里修高速公路的人。他们用信号丈量山河，用初心传递冷暖。
2: 我是潘贵新，我是一个在天空里修高速公路的人。这条路地上的人看不见，但无人机看得见。
1: 2018年，全球 5G 还在摸索中，为了调试出稳定的信号，设备基站高负荷运转，温度骤升，没有专业降温设备，潘贵新带着团队把冰块一袋袋扛进实验室，死死敷在滚烫的基站上。那是全球都没有先例的2天2夜。
2: 我们在实验室打通的全球第一个 5G 电话，那个时候全球都还没有是首例。我们跟华为一起在实验室拿着冰块去敷我们的基站，整整调试了2天2夜，就是通宵在自己调测，能调通这个全球第一个 5G 的基站，这个是相当不容易的。
1: 刷新记录的背后就是坚持。这个坚持的种子是20多年前潘贵新的大学辅导员、入党介绍人韩晓慧种下的。在潘贵新的记忆里，韩老师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潘贵新，
2: 我在读书4年当中，基本上每天早上7点半都能看到他准时在办公室出现，这就是一种坚持。
1: 20余载春秋流转，晨光中那盏准时亮起的灯，定格成了潘贵新心中关于坚持的最初模样。而在韩晓慧眼中，当年那个怀揣热忱、埋头钻研的青年，骨子里的较真与赤诚从未改变。韩晓慧
3: 看到他从一个踏实认真、刻苦学习的学生，成长为大国工匠和全国5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我由衷地感到欣慰和骄傲。他把大学时那股钻研精神一直坚持到了现在，一直在啃别人啃不动的硬骨头。他用20多年的坚守证明，当年入党时我们说的话，他一直记在心里，做到实处。
1: 正是这份融入血脉的钻研与坚守，支撑着潘贵新在行业深耕20年，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北方零下10几度，他在楼顶冻僵了手指调试设备；广东40多度的盛夏，他攀爬塔顶排查故障；最险的是近海路侧，海浪颠簸，船体摇晃，常人几10分钟便呕吐不止。他和团队一出海就是几个小时。潘贵新，
2: 如果你在海上做了信号，我们的信号到底覆盖怎么样，那我们就得在海上去坐船去做路测，拿着手机，但是我们基本上都是站着出去躺着回来的。
1: 日复一日的逆行换来的是山海通连，如今潘贵新团队建成1200多个海洋基站，实现广东近海20公里信号全覆盖，守护全省3.4万艘渔船，通信信号最远抵达离岸124公里的中海油钻井平台。2023年、2024年，韶关、海南特大暴雨，多地失联。危急时刻，潘贵新团队启用无人机应急通信系统，飞越灾区，搭建起生命的通讯链路。潘贵新，
2: 我们其实觉得做这个东西很有意思，你能看着它成长，看着它应用，看着它服务千家万户、千行百业。做技术的人最大的欣慰之一就是我做的东西，我给大家的都用上了，有时候甚至能救命。
1: 从全球首个 5G 通话，到首创5网一体低空智联网架构，再到格力 5GA 智能黑灯工厂斩获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大奖，潘贵新手中的接力棒开始向下传递。在同一个党支部，身为支部书记的潘贵新成为青年骨

0: 干刘子健的引路人和榜样。2017年，在一次技术会议上，刚入行不久的刘子健第一次见到了潘贵新，就震撼于这位专家不仅能吃透技术，更能把技术怎么用、怎么创造价值想得明明白白。朝夕共事，耳濡目染，潘贵新的两种特质深深影响着刘子健的成长，也成为青年一代传承的职业底色。刘子健，
1: 第一呢，我觉着完美主义，很小的一个点上，潘书记他都会亲自过来，会给我们看这些细节点怎么去打磨。第二个呢，就是对技术的热忱，还有坚持，肯硬骨头的时候，现在有人做不下去了，会找各种理由，潘书记每次他都会站出来，一方面呢是鼓舞大家士气，一方面呢他也会告诉大家想办法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0: 榜样为灯，在潘贵新的言传身教下，刘子健快速成长。他带队自主研发10余款网络核心产品，其中 5G 专网一体机大幅简化流程，降低70%的企业建设成本。截至目前，他们已为100余家行业龙头、近700家中小企业提供 5G 升级改造，累计创造经济效益超11亿元。历经数年淬炼，刘子健对坚持二字有了属于青年党员的全新诠释，也完成了初心的迭代传承。刘子健，
1: 客户对你的肯定本身是一个精神上的驱动和激励，坚持已经变成顺理成章的一个事情了。有攻坚克难的时候，你自己就是要冲锋在前。
0: 如果说初心有模样，那就是韩晓慧在晨光中准时推开的办公室房门，是潘贵新在基站旁搬运冰块时流淌的汗水，是刘子健在工厂车间里沾满油污的衬衫领口。三代党员，两代通信人，从 2G 跟随到 5G 领跑，再到如今的 6G 布局，他们织就的这张网看不见摸不着，却连接着千行百业，守护着万家灯火。
2: 我是一个在天空里修高速公路的人，总想把我们的信号覆盖到更远、更深、更广的地方。
0: 信号无言，初心有声，在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征途上，这份赤诚的答卷正在广阔天地间久久回响。
3: 听众朋友，以上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钟，节目里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
4: 三农磁条，感光性是植物发育速度对光照长度的反应特性。感光性随发育期变化，多数植物在开花前感光性明显，衡量植物感光性强弱的光学标准是临界光长。临界光长随植物的种类、品种、地区而变，对短日性植物感光性强者临界光长短，对长日性植物感光性强者临界光长长。衡量感光性强弱的农业指标是感光系数，即作物播期每差一天所引起的生育期天数的差值，差值越大，感光性越强。短日性和长日性植物还可根据其对临界光长的敏感程度，分为感光性强、中等、弱三类。感光性极弱的也叫光期钝感植物，根据感光指数可合理安排播期。
5: 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6: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2至3天。
7: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8: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10分钟。
5: 都不是。你是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你是250克重的梭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休渔护渔，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10: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11: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9: 妈，我想你了。
10: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12: 妈，记得按时吃饭。
11: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4: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13: 爸妈，我们回来啦。
11: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4: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生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中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

0: 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长吉和郭云把王大人救到二河店，大家商量怎么才能让大人安全离开金陵。就在这阵儿，外边来两个人，有27-28岁，头戴大叶方巾，身穿跨马服，肋下跨腰刀，沉着脸儿，说话又冲又横。哎，人有劫在吗？快出来！屋里人都吓了一跳，焦芳急忙把王大人推到里间屋，叫慕容花等几员女将守门保护大人，又使眼色叫郭云快迎出去。郭云心里也没底呀，不知道这两个人是干什么的，来到外边满脸堆笑。哟，二位上差，嘿嘿嘿，你们是哪府的？找小人有什么事儿？要听凤阳歌吗？这两个人翻了翻眼皮，凤阳歌听不起，我们奉命请你来了，跟我们走一趟吧。上哪儿啊？到那就知道了，你自己的事儿你还不知道吗？郭玉一看这两个人跟他打官腔，有了主意。二位上差，到前边贵房坐一会儿，喝杯茶再走怎么样？大清早空肚子喝什么茶？那我请您喝杯酒。呀呵，哎呀，任先生挺会来事儿啊，不过早晨不敢喝酒，怕误公事。哎，这好办，我这有点散碎银子，您带着，给您买包茶，买瓶酒喝，这叫瓜子不饱是人心。说着掏出10几两银子往前一递，两个人看见银子露出笑容。不用不用，我们可不敢拿你的银子，你要在军师面前告一状，我们吃不了得兜着走。哦，郭云明白了，这是军师府的差人，他放心了。哎，二位这啥话呀，这是应该得的操心钱。你看我们在军师府唱凤阳歌，军师也赏钱啦。任先生，这回啊你算说对了，你在那儿得的赏钱全是我们哥们给你写的账批的银子，那些大人给的赏钱也是我们给你收的，又换成银票子，怎么你就忘了？哦，郭云这回懂了，那天得赏钱应该给人家留一半，这叫见面批一半，到哪府唱戏唱歌都应该这样，那天我都拿走了，今天是找别扭。哟，二位怪我怪我，那天着急呀，上王府把事忘了，见面就有份儿啊，太对不起了。嗨，我呀手太黑了。这么办，这些银子你们先收着，不够改日再补，怎么样啊？拿着拿着。嗯，这两人乐了。是啊，任先生你该明白呀，你要不上军师府能得那么多钱吗？你们就唱几个歌能值那么多钱吗？赏钱赏钱，大家有份儿。行了，话说到这儿，给不给钱没什么，你这人挺实在，我们以实为实，咱可说好了，这是赏钱是你赏的，可不是我们要的，你在军师面前你可不能告状，要告状，哎，任先生咱可就不客气了。哪能呢？哎，不能不能，你快收拾收拾，这是啊，给我脸了。那好吧，那我们该上哪去啊？哦，跟你说实话吧，我们是军师府的，我叫夏吉，他叫夏平，我们是哥俩，军师叫我们来找你，你不是讲你的妹妹许给我们军师了吗？这件事儿也已轰动了金陵城，连王爷都知道了，军师想大办一番， 叫我们领你到军师府去一趟，跟你商量一下迎娶的日子。我们找了半天才找到你。哦，二位费心了，这么办，你们先回去告诉李军师，我随后就到。那不行，说实话军师信不着你。怕你呀说话不算数，说实在的怕你跑了，叫我们把你带去。哪能呢，这门亲戚呀就是搬着梯子都够不着啊，哪能说了不算呢。不对呀，听说你在山东不也是应了几个人的亲师吗，应完你不就跑了吗，那到金陵就不跑了。哎呦，怎么在这儿堵着我呢。您放心，二位你们先走，我保证到。下级下平点点头，好吧，我们先走了。这俩小子出了殿堂，郭云回到房中，大家问，哎，他们俩有什么事？郭云看看蒋赛花，蒋夫人，他们是为你而来。哟，为我啥事儿啊，准是你又说什么了，哼，没好事儿。方才军师府来人叫我去，那你就去呗，凭你那两片嘴到军师府还不是搅面水平汤吗。哎呦弟妹耶，别怪我素日跟你们开玩笑，你跟我也这么说，其实这件事儿光我去不行，还得弟妹你去才行。哟，到底怎么回事啊。郭云这才把李自然看上了蒋赛花，他又如何假许亲，以及今天要定娶亲的日子一学，蒋赛花就急了。二哥呀，你怎么这么办事儿啊，怎么能随便许亲呢。我告诉你啊，我可不去，你许的你去。夫人不必惊慌，这个事儿我自有办法，可是我不这么办不行啊，大人出不去城啊，他们来的太好了，大人能否安全离开金陵，成败在此一举。我到军师府去了，你们在店里等我的消息。萧芳说，郭云呐，这事可不能随便开玩笑啊，你得慎重。师父你放心吧。你别看他安慰萧芳，他心里也没数。蒋夫人有点害怕呀，二哥呀，反正我不能去拜堂，我要去拜堂这算怎么事儿啊，你要非叫我去啊，那我认可自尽。弟妹不要紧，我有办法。说着他离开了二合殿，赶奔军师府，边走边琢磨到那儿怎么说呢。时间不大，来到门前，把门当兵的一看，是唱凤阳歌的任先生，都迎了过来。任先生你好啊，就自己来的，今天唱不唱。听说你妹妹许给我们军师了，真的吗？
3: 真的呀。
2: 哎呦，那给您道喜，今后啊还靠您多提携呢。好说好说。
3: 就这样一过来两个人要给领路，
2: 不用了不用了，我自己能走。你们也不必回禀了，我自己去。
3: 哦，那好啊，我家军师在后边书房里等你呢。
2: 哎，郭云进了大门，越过影壁墙往左绕，踏方砖走玉路，穿过月亮门往后去，走不远就人给领着。在这里你想随便走门都没有啊。很快来到后书房门外，任先生军师在里边呢，你看我用不用给你回避一声。
3: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2: 他故意大着嗓子喊，军师大人，我的妹夫人在屋吗？我来了。李自然自从那天听了蒋赛花唱凤阳歌，直到现在都不忘，只要往这一坐，哎呀，耳边就有蒋赛花的声音，那可真是绕梁三日啊，一闭眼睛就看见了花牡丹的小模样，美太好了。你说我那老婆跟人家怎么比呀、啊、这门亲事真成了，我艳福不浅呐。他晚上睡不着觉了，得了单丝病了，恨不能马上把蒋赛花娶过来才好。
3: 连上朝啊都懒。

0: 了去了，总是抱病不去，一连几天没动静，他生怕人有意跑了。今天派差人去找，差人回来说，随后任先生就到，他就在书房等候，外边一喊妹夫，把他乐得差点蹦起来，又感觉我这身份得稳重，他算没起来。书童啊，把他接进来。哎，书童把郭云带到里边，郭云假装要施礼。哎呦，军师大人，妹夫，我这有礼了。李自然一把把他拉住。哎，不可不可，说起来咱们已是亲戚了，眼下你是我的内兄，怎么能让你给我施礼呢？这又不是在外边。哎，快快坐下说话。一说内兄，郭云心里直恶心，心的话，你真不知道害臊啊，你都50岁了，我多大，我20刚过呀，管我叫哥哥。小子，我看你是死催的，你不在那心里头啊这么琢磨，脸上一点就不淡。哎呀，妹夫，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哎，我们这走江湖的不懂得规矩，不过人实在呀。妹夫啊，你不找我不好意思来，我都急坏了，你大门槛不好进呢。哎，这是千里有缘来相会呀，这叫一线牵，这个亲事该着成。自从那天我们到你这儿，妹子在席前唱了一曲，我回去把那颗夜明珠给她，说定亲的事，你猜我妹子怎么样啊？怎么样你猜？应没应？哎呀，我妹妹喜笑颜开呀，拿这个珠子整天的，哎呀，手里摸又贴脸的，连饭也不想吃，茶也不想喝。听我娘说，她半宿半宿睡不着觉，连上街唱凤阳歌她都不爱去了。哎，妹夫，反正我不怎么懂，我也没成亲，你说这是不是有点害相思病啊？哎，是不是呀？李自然心的话怎么跟我一样呢？他点点头，嗯，也许吧。哎，妹夫，抓紧把亲事快办了。我妹子说实在的也唱够了，要找了丈夫弃行不干，她可高兴了，所以急着快把亲事办了。哟，李自然听了这番话，乐得嘴都合不上了。飘飘然然像喝醉酒了一样驾云一般呐，乐的呀连眉毛都开了棉花花了。
1: 哦，好啊，
0: 既然令妹同意，这事情就好办了。兄长，今儿个我找您就是商量这件事儿，选个良辰吉日尽快完婚，成了亲就不要叫他唱了，这叫名花有主，我要金屋藏娇，就不能让他抛头露面了。要唱吗？就给我一个人唱了。啊啊！哎呀，我妹妹不唱，我们家这日子可不好过呀。不要紧，没钱你上我这来拿呀。你看什么时间合适？妹夫，我的心呢也很急，妹妹也着急，有一件事。我怎么听说我妹妹到你这得当小妾呢？这可不行，我们可是黄花大姑娘啊。啊，咱说明白，不当正房当二房可不能当妾。不会不会。李自然赶紧说，内兄，我不会亏了你妹妹。说实在的，我在家里呀倒有糟糠之妻。哎，我把她扔到家里了。这次把你妹妹接过来，就当正房夫人去。哎，这才行呢，要不然呢我都不同意。可是啊，有点事儿我跟你说，你还不能太急了。哦，什么事？我妹妹要成亲，这得回趟老家呀，婚姻大事啊，有几个老亲少友的得给他们送个信儿，他们来不来的在他，但给不给信儿在咱，这礼节上得做到，不能让人家挑咱呢。何况我是大妹子出嫁，怎么也得让亲友知道知道。和您做亲，嘿嘿，我们感到 打

0: 妖蹄气沾光啊，啊，也叫他们呐知道知道，我妹妹嫁给当官的了，也让那些人呢借机会逛一逛金陵，你看合适不？
1: 哦，
0: 那你准备回哪儿去呢？老家呀，河北乐亭啊。
1: 哎呀，这来回这么远得多长时间呢？
0: 妹夫，你别看路远，哥哥昼夜兼程的赶呗，不怕花钱，雇快脚，骑快马，多说一个月准回来。
1: 一个月能回来吗？
0: 足够了，赶路我们是长跑趟，今天是六月初八，我七月十五前准赶回来。
1: 哦，
0: 一个多月，那好，七月十五就迎娶。
1: 中，
0: 我这就动身。好吧，那就这么说好了。
1: 可有一样啊，妹夫啊，我怕我回不来。
0: 啊，李四山吓一跳，你怎么回不来了？你想啊，我一个人好说了，这金陵城出出入入的不随便呢，盘查挺厉害，尤其我带回的亲戚都是庄稼院的亲友，这些土包子屯里的人到金陵往这一站，人家看他不顺溜，能让他进来吗？李自然一听乐了，大哥，这事不用愁，出入城门咱们说了算呢，哪个小子敢挡啊？你就是带个百八十人也随便。
1: 国英一听挺乐，这还行，我们好带人呢，卧底来。
0: 哎呀，妹夫啊，你说好使不行啊，可我一个老百姓又空口无凭，人家还不得说我是骗子，再拿我当奸细，把我一抓弄到哪儿去，等弄明白了事情也耽误了，虽说没什么也不合适啊，
1: 你看怎么办？李自然说，这事好办，我这有名帖，也叫拜帖，有它就好使。郭云伸手接过来看了看，故意装糊涂，
0: 哟，妹夫，这玩意儿顶什么呢？有用吗？
1: 哎，兄长，这上边有我的名字，
0: 这个拜帖就是我到哪儿去要拜见哪位大人官员，我把这往上一递，上我的名字，人家就让我进去了。你拿他，谁不知道我的名啊？啊，还不知道我是这里的军师吗？往那一递，人就放你进了。
1: 妹夫啊，
0: 我可胆小，我让人家吓怕了，你不知道这回进城多费劲呢，一问就没词儿啊。人家该说了，什么名帖拜帖的，那不有的是啊，哼，你这是假造的，人家不信。你呀，在上边写几个字，最好再扣上一个官印，有那么句话，司凭文书，官凭印嘛，这就有把握了。李自然想了想，心想，不就写几个字吗？好，我写。就这样，有书童研好了墨，将笔告薄，交给了李自然。李自然把这拜帖翻过来，提笔写上了，上写南京水旱十三门大小码头军校，任有义是我的至亲，除应天府反故里，月内带亲眷返回，所行之处不得拦挡，有违令者格杀勿论。下落李自然，上面有个戳，把它吹干了。李自然捧过来，你看行不行？郭云故意装着，哎呀，我不认字，你念念。李自然真听话，给他念一遍。
1: 行。郭云心想，李自然呐，李自然，你是瞎了眼睛了，哈哈，这回啊，你等着瞧吧，我保证有你好戏看。
0: 他把这个拜帖急忙收起来，放在怀内。妹夫，这回行了。
1: 兄长，
0: 你在这喝点酒吧。
1: 啊，不不不，
0: 我着急呀。
1: 哦，既然着急，我派人送你。
0: 哎，啊，不不不不，哎，李自然心想，你又不吃又不走，你想干什么呢？
1: 兄长，你还有事吗？
0: 哎，也没什么，反正是我觉得还有点事儿没说，
1: 那你说吧。
0: 哦，我懂了，是不是

0: 我没下聘礼呀。这好办，我很快就准备礼给你们送去。
1: 嗯，不不不不，
0: 这也没什么，你随便给。凭我妹妹个唱唱的嫁给你，到你家什么不是她的？聘礼无所谓，就是他这个啊啊。李思山说，咱们亲戚都做成了，你有啥碍口的？不好说怎么的呀？
1: 妹夫，我真不好意思，我这人呢脸皮薄。你看我们这一趟刚到金陵没几天，也没挣几个钱儿，又多少年没回老家了，这三亲六故的哪不得破费点儿啊。况且这一路上吃饭要饭钱，住店要店钱，还得给妹子们办点嫁妆吧。这些年呢，我们家全仗大妹子养家糊口，这回她出嫁，怎地也得对得起她呀。嫁妆好，对军师面子也好看呢。只是，哎呀，我手头有点紧，在这儿又人地两生，借没地方借去。当又没有值钱东西，妹夫，是不是你借哥哥点儿，将来我再慢慢还。李自然听了笑了，哦，要借钱呢？哎呀，兄长不就是缺钱吗？说什么借呀，这话不说远了吗？缺多少尽管吱声。妹夫，我看有个千八百两的，就差不多了。那好，来呀，给你家任大爷拿1000两银票子，再准备200两银子。哎，书童答应，赶紧出去，告诉谁呀？李旭，他的侄子。李旭到账房支钱去了。郭云心的话，行了，这一路上钱够了，要不然还没地弄去呢，上哪弄去？不大会儿，1000两银票子和200两银子都拿过来了，包在一个包袱里，递了过去。郭云接过来，把他带在身上。妹夫，我可要走了，但有一件我得托付你呀。
0: 哦，还有什么事儿？我走之后，二合店还有好几口子呢，你得照看点啊。你说我那三个妹妹，不是我自己说，水灵灵如花似玉，你能看好别人就不行看好吗？万一要被人给弄走了，是怪你是怪我，你得照看点儿。
1: 好，
0: 我马上派人给二合店送信，把电幌摘了，不许招客人，就说是我说的，有事找我。妹夫，你可快回来呀，快。哎，你放心吧，快快，保证快。郭云嘴说快，心的话快个六，你呀，你等着吧。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

0: 彩生活触手可及。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4: 外出装上自带杯，
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下午三点，来一杯下午。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叫蓝鹰，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蓝鹰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调戏呢，12岁开始调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她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她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她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她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她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下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

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五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3: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4: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7: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8: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9: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2: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毒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2: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 好的产品叫名牌，
2: 好的大夫叫名医，
1: 好的健康节目叫
2: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10: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1: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0: 中医的中药辨证，
12: 要保证4种药，
13: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每天下午准时收听节目。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计时手机客户端。计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呢您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 左下角加群咨询，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开通一对一的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伙的健康服务。也请您记好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97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很多女性朋友呢，到了更年期之后会感觉到心烦意乱、失眠多梦，甚至有的朋友还觉得突然一下子呢是浑身出汗啊，反正是各种的不适。更年期呢是女性生理和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阶段，对女性朋友的身心健康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啊。那今天呢是我们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我们就给大家来说一说女性更年期的护理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妇科的主管护师龙英环护士。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马上来请进龙护士。你好，龙护士。
14: 主持人好。
0: 嗯，好，那我觉得今天这个关于女性更年期的话题哈，是咱们很多很多女性朋友妈妈们很关注的这样一个问题。很多女性朋友就觉得我到了更年期，可能40多50多哈，也有朋友可能会晚一些哈，觉得身体有各种不适，月经开始不正常了，时断时续，有的时候很长，有的时候又很久不来，然后还可能会有一些失眠呀，心情很不好啊，或者是突然一下子说是潮红，满身出汗啊。但是大家觉得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正常的更年期的表现？是不是不用去看病呢？
14: 对，很多女性呢都面临更年期这一个阶段，
0: 嗯，
14: 那人群中呢普遍存在的看法就是啊，绝经它不是病，绝经其实就是更年期，
0: 嗯，
14: 更年期各种不适呢就扛一扛就过去了。
0: 是，
14: 再就像你比如说好多的专业人员，
0: 嗯
14: 啊，甚至可能是医护人员，
0: 嗯
14: 啊，不是搞这个更年期砖块的这一类人吧，绝经呢也被认为是一种一个生理现象，
0: 嗯
14: 啊，不需要干预的。其实它这个绝经呢就是卵巢衰退，
0: 嗯
14: 啊，雌激素下降，
0: 嗯，
14: 雌激素缺乏所带来的影响呢是广泛而深刻的，
0: 嗯，
14: 更年期呢就是开始的时候有各种的一个不适症状，到这个55到60岁开始呢就是各种这个萎缩的现象呢就开始出现了，
0: 嗯，
14: 比如说像关系到老年期的这个骨质疏松啊，
0: 嗯，
14: 心血管疾病啊，
0: 哦，
14: 甚至这个神经系统的一个退化，
0: 嗯，
14: 都跟这个激素的这个短期、中期，
0: 嗯，
14: 还有长期的这个缺乏呢，有密切的一个关系，
0: 嗯，
14: 所以啊，绝经虽然它不是病，却是众多老年慢性代谢性疾病的那个诱发因素，
0: 嗯，
14: 也是呢各种更年期症状的直接原因。
0: 嗯，所以说就是在女性绝经之后哈，这个更年期的一个健康的管理是非常有必要的哈，也是咱们这期节目给大家伙来讲一讲女性更年期怎么样护理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必要性哈，要提示给大家伙。
14: 对对对，
0: 啊，
14: 是的。
0: 那对于其实很多女性朋友关注的，比方说40大几50出头哈，有这部分女性她开始出现这个月经期的不正常哈，跟以前有明显的不正常，
14: 对，
0: 这个时候她需要去就医吗？
14: 这个时候呢应该是需要去就医的，因为这个到绝经期的，
0: 嗯，
14: 微绝经期的这个妇女呢，有的人就是例假时间，
0: 嗯，
14: 经期比较长，
0: 哦，
14: 啊，经量时多时少，
0: 对对
14: 啊，她可能拉的战线也比较长，
0: 嗯
14: 啊，有的1-2年3-4年啊，甚至达7-8年都有，
0: 嗯嗯
14: 啊，所以呢这种现象呢就会造成一些更年期的患者呢，
0: 嗯，
14: 他就是出现一些焦虑啊，
0: 哦，
14: 啊，什么睡眠不好啊，
0: 嗯，
14: 啊，这种症状，
0: 哦，
14: 可能
0: 他也是一个诱因啊，
14: 对对对对，
0: 嗯，
14: 还会引起一些其他器官的一些疾病，
0: 嗯嗯，那这个时候咱们去到门诊，在咱们妇科这样来看病的患者多吗？
14: 挺多的，
0: 嗯，
14: 对，这个微绝经期还有绝经期的患者啊，
0: 嗯，
14: 看。

0: 周年期的那个是挺多的。
1: 一般是有什么办法呢？
0: 咱们那个就是一些激素一个治疗，还有一些那个中西医结合吧，是这种。
1: 好，那就是大夫的范畴了哈，咱们接下来说说农护士，咱们这个护理方面哈。那您像就是很多女性朋友就一提到更年期，首先想到的就是可能会焦虑，您说的哈，心浮气躁，心情很不好。
0: 对。
1: 这个就是简单的一些咱们看到的，他会易怒这种表现吗？应该怎么护理
0: 呢？能看到，他可能就是一下子就怒起来了。心情本身平时的时候工作呀或者生活呀，就是平时
1: 比较平静也比较冷静的哈。
0: 对，
1: 突然可能就有一些，
0: 突然就是有一些这个易怒这个发火就脾气暴躁起来了。咱们更年期的女性焦虑呢有哪些表现呢？可能因为有一些小事儿心烦意乱，坐卧不安，有的女性甚至某一些小事就是提心吊胆，恐惧不安，所以这个心理学上呢称这种现象就是一个焦虑症。焦虑症它可能有性格的一个改变比如说特别敏感，易怒，易躁，就是爱唠叨，这平时说的就是哎呀更年期的女人不好惹呀。
1: 但她可能更年期之前不是这样
0: 对，
1: 突然发生变化了。
0: 所以她特别的爱唠叨易怒。再一个她就是睡眠也产生了障碍。对那个睡眠质量她不满意。比如说入睡困难或者是睡眠那个时间比较短。容易惊醒啊早醒啊这种。还有消化道症状呢，就是有腹胀啊。

0: 可能有的人就是尿急尿痛啊，会发生一个泌尿系感染，就是觉得哎呀头晕目眩，是这种。
1: 那这些其实都算是这个更年期焦虑的它的一些症状的表现，是吧？
0: 对对对对，
1: 那面对着这种焦虑心烦意乱的情况啊，女性朋友在更年期怎么样来日常护理，怎么样管理自己这个情绪，有办法调节吗？
0: 咱们就是如果是日常的一些调理呢，就是在家可以做一些那个保健操啊。
1: 那龙护士，您说的这个保健操啊，它怎么做，有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就是这是咱们日常在家可以做的一个老年中老年一个保健操。咱们可以做眼部的一个保健操。咱们通常说的是就是指甲短手洁净尊要求神入境。穴位准手法正力度适。酸胀疼就是和节拍呀、那个不乱行，那个做眼保健操的时候呢，前四节是闭眼睛，后两节是双目睁。如果眼睛有红肿呢，脸上有长这个疥疮呢，尽量的，这是一个禁忌症，尽量的去不要去做去了啊。做这个眼保健操呢，还是贵在长久，持续。走这个形式呢是难以见功效的。
1: 就是每天做一做眼睛保健操。
0: 对对对。
1: 像上学的时候做的一样。
0: 对对对，就是咱们这个眼睛保健操可以做一做这个老年人。
1: 它有这个放松的一个功效吗？
0: 对，它有一个放松的一个功效。这个呢就是说可以缓解一个脑部啊，还有一个眼部周围这个血液的一个疏通。
1: 还有其他的什么这个体式，或者说在家里边咱们简单一操作的吗？除了眼睛保健操
0: 有咱们还可以做这个起身的一个健身操。比如说这个咱们睡醒了躺在床上做几分钟的这个保健操，就是用手指呢梳头一分钟就用手指张开当成这个梳子的一个形状咱们从咱们的额头就是前额向后梳理这样能够也是有效的唤醒脑部的一个细胞增加这个血液的一个流通。
1: 躺在床上做就行是吧？还是坐起来做？
0: 这个就是躺在床上就可以躺在床上就可以做了。对于这个预防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呢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再一个就是揉耳廓。揉耳廓一分钟就是双手沿着这个左右耳廓前后还有上下呀都可以揉30次。这个双手还有轻轻拍打这个左右耳朵10次，一定是轻轻的拍耳朵上也是布满了咱们这个全身的一个穴位。这样做呢可是这个经络疏通，尤其是对耳鸣啊目眩呀这个健忘的患者呢有这个防治的一个功效。
1: 这是一个起床的操也很简单。
0: 对，其实在床上躺着还可以转眼睛转眼睛就睁开眼睛就是顺时针呢转动眼球30次逆时针就转动30次上下也是转动还有左右转动各30次尽快呢从这个沉睡中醒来尤其能锻炼这个眼肌提神醒目的这个也是
1: 可能放松一下的这种功效了感觉
0: 还可以抚摸平躺是吧平躺的时候还可以抚摸咱们的肚脐一定是首先一定是两手先把它搓热再就是交叉呢放到咱们这个按摩这个肚脐这一块上
1: 这个是对这个消化系统有什么
0: 对这个呢就是比如说按摩这个脐周围它也是有很多穴位的呀就是按摩肚脐的什么神阙穴呢能防止这个脑卒中按摩也具有提神和补气的一个功效那个神阙穴就是咱们肚脐周围就这不是中间的位置中间的位置是这个穴位
1: 这个也可以躺在床上就躺上来做就行了。
0: 躺上做就行。你比如说平时的时候就觉得肚子凉肚子胀咱们可以搓搓搓双手去捂一捂肚脐就可以。
1: 需要打圈转吗？

0: 不用
1: 啊，就捂在这儿
0: 啊，就捂在这儿就行啊。就是你，但是捂的时候不用打圈站，那你按摩的时候呢？
1: 嗯、
0: 啊，就是在这儿转一转就行。
1: 嗯嗯，这些都是感觉是一些放松的这个
0: 对、
1: 提示啊，应该
0: 就是
1: 日常操。
0: 对，还有左右翻身，你在床上躺着的时候，
1: 嗯，
0: 是吧？左右可以翻身，就是锻炼这个骨骼肌，
1: 嗯、
0: 还有一些关节，
1: 嗯
0: 啊，脊柱啊、腰部啊、腿的一些肌肉什么的，啊，都可以锻炼，
1: 嗯嗯、
0: 啊，就是缓慢的锻炼就行，
1: 嗯
0: 嗯。
1: 好，这都是在晨起之后哈，咱们可以做的一些保健操，
0: 对对对。
1: 啊、起来之后白天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保健操吗、
0: 啊，可以做一下伸懒腰，
1: 嗯
0: 啊，扩胸腔，
1: 嗯，
0: 这个、扩胸腔，嗯、啊，这个呢就是。可以就是使这个心脑血管有得到一个足够的一个氧气和血液，保持这个头脑清醒。
1: 嗯、
0: 哎呀，还有一个老年的一个颈椎操
1: 哦、
0: 啊，
1: 嗯，
0: 颈椎操也是，就是头使劲向上扬，
1: 嗯
0: 啊，但是一定要是缓慢的，
1: 嗯
0: 啊，不要一下子就扬到后方去、
1: 嗯，
0: 要缓慢的扬一扬，扬到最高的位置呢，在。稍作停顿，然后再还原、
1: 嗯、哦、
0: 嗯、
1: 这个就是一大早哈，大家伙可能有时间去公园或者在家里面都可以做一做
0: 啊、
1: 哦、
0: 对，可以做一做、
1: 嗯、
0: 这就是在家日常的一些基础的一些保健。
1: 嗯，哎，我听您说的这些动作其实跟一些比方说太极拳呀、啊、或者说瑜伽呀、啊、有一些这些运动是有点像的。
0: 对对对，所以咱们这个更年期的这个女性呢、
1: 啊、
0: 不要做这种
1: 嗯
0: 暴烈的运动，剧烈的运动、
1: 嗯、太剧烈的不
0: 要、嗯、对，太剧烈的不用，也是就是做一些适量的适合自己这个年龄阶段的一些运动。
1: 嗯，其实您提到这些操啊，我觉得可能除了缓解这些焦虑心情不好的一些症状之外，也有这个保健的一些功效。
0: 对对对
1: 啊，也是算是日常健康管理的一部分了。
0: 是
1: 啊，那您其实说到这个运动方面，比较推荐更年期女性的运动项目有哪些呢？太剧烈的您说不要。
0: 对，剧烈的不要
1: 啊。
0: 那咱们一定要适合就是运动负荷呀，使用的器材呀，锻炼的一个程度啊，
1: 嗯，
0: 还有周围的环境。运动最佳的方式呢是中度强度的有氧运动，
1: 嗯
0: 啊，不要剧烈的运动。各关节、各肌肉都有活动的这个全身性的这个项目，
1: 哦，
0: 比如说咱们散步，
1: 嗯嗯
0: 嗯，还有慢跑，
1: 嗯，
0: 太极拳，
1: 嗯，
0: 你像好多这种中老年的这个女性呢，也特别喜欢在公园里，是吧？
1: 广场舞，
0: 对，广场舞啊，那个练太极拳呀，
1: 嗯，
0: 啊，对，还有一个气功，
1: 嗯
0: 啊，其实游泳也是可以的，
1: 哦，
0: 嗯
1: 嗯。就是这样的一些适合更年期女性做的一些运动项目哈。好，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一堂，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呢是我们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为您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妇科主管护师龙英环护士来给大家讲一讲女性更年期的护理很关键，这些方面您一定要注意了。啊，龙护士，我们看到有一项调查就说呢，将近40%的更年期女性啊，是饱受夜间频醒、入睡又很困难，或者说是失眠等一些睡眠障碍的这个困扰哈。当然了，白天呢可能就会出现了疲惫啊、焦虑，还有您说的这种情绪不稳定、心烦意乱哈，这可能又会加重了她夜间睡眠质量的一个下降，感觉又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了哈。
0: 恶性循环
1: 啊，
0: 嗯，
1: 就是这部分的女性朋友，您应该也遇到过不少哈，啊。
0: 嗯，这样的患者呢确实是有很多，
1: 嗯，
0: 到医院来就诊的，
1: 哦，
0: 啊，而且是必要，
1: 嗯，
0: 治疗的，
1: 哦，
0: 嗯，这里介绍一些就是日常的预防和改善的一个措施，
1: 好的，
0: 啊，嗯，咱们基本上是充分的一个睡眠时间是7到8小时，是吧？按说是晚上10点呢到凌晨2点是这个人体细胞更新最活跃的一个时间段，
1: 嗯，
0: 这是睡眠不好。
1: 嗯
0: 啊，细胞那个新陈代谢呢就会受到影响，
1: 哦，
0: 人就会衰老，
1: 嗯
0: 嗯，加速一个衰老的一个进度吧，
1: 嗯
0: 嗯，那咱们所以睡前呢尽量的有一些谨记，
1: 嗯
0: 啊，所以咱们在这儿呢说一说，
1: 嗯
0: 嗯，第一个呢就是临睡前呢 不要进食。
1: 哦，
0: 你如果哎呀，我觉得我今天吃饭特别早，睡前呢就也觉得有点饿了，这样怎么着呢？咱们就可以吃一点点的水果，吃完以后呢，尽量再是休息半个小时再入睡，因为你吃的太多的话，就立马睡觉，对咱这个胃肠功能也不利。不好，就是消化系统啊也不好，
1: 可能也会睡不好是吧？
0: 对，也睡不好。
1: 这是第一个禁忌啊。
0: 对，第二个呢就是，睡前呢禁忌用脑。如果在晚上就是比如说以工作呀，比如说这个睡前，在晚上的时候呢，就有的人喜欢那个做一些工作再睡觉，或看会儿书，应该这个怎么着呢？就是先做这个比较费脑子的这个工作，然后再做一些轻松的事儿，使大脑放松下来，再入睡，
1: 那很多这个更年期的女性，其实这个时候也将近退休了，可能没什么事儿，玩玩手机在睡前，这算放松吗？
0: 这个其实不算放松，
1: 不算放松。
0: 有的人玩手机了以后呢，特别的兴奋，或者的特别的悲伤，是吧？
1: 又兴奋起来了，
0: 对对对，所以这个呢也影响一个睡眠的质量，
1: 还有什么睡眠的禁忌呢？
0: 禁忌就是，睡前呢过多的说话，越说越兴奋，越说越兴奋，就是睡眠比较困难了，再一个就是，尽量的以右侧卧位，睡觉为好，这样呢就是全身的一个骨骼肌肉呢处于一个放松的一个状态。
1: 所有的人其实都是这样是吧？
0: 对。再一个就是，谨记张口而睡。你像有的女性可能其实她也不知道，睡着了以后嘛，她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张着口而睡。有的人可能就是习惯这样，但是张口而睡呢，就是胃部进入一些那个冷空气呀，会引起一些那个一些刺激。再一个就是蒙着头睡觉。这样就是比如说呼吸比较困难呀，就是缺乏一个氧气，对这个身体也不利。就是迎风而睡呢也不要。千万睡觉的时候呀，不要让那个在那个窗户跟前儿啊，或者开着门，不过现在也不会开门，基本上都开窗。
1: 开窗比较多。
0: 对对对。它会吹到咱们的头上啊，身上啊，时间长了以后呢，轻者的可能就引起感冒了，重者的呢可能就是，就怕有那个偏瘫，就是口眼歪斜，这个也不要对灯而睡，就是灯光特别亮的情况下睡觉，这也会影响这个睡眠的一个质量，
1: 还有其实您刚才提到很多更年期女性她会有这个睡眠障碍哈，她可能没有办法很快入睡，这个时候您说她是继续在床上辗转反侧还是怎么办呢？
0: 如果这个遵循20分钟原则吧哈，觉得她这个20分钟还是难以入睡的话，咱们就要不然就起来，就不要躺着再继续睡了，就起来活动活动，总觉得好像有点困意了，咱们再去睡。
1: 不要一直在床上辗转反侧。
0: 这样的话呢，会越睡越睡不着的感觉。
1: 增加心理负担了。
0: 对对对。
1: 还有呢，或者我身边呢，有一些更年期的女性朋友们哈，她们可能会有长期就是说，睡不着啊，就是这个有睡眠障碍，可能会吃一些安眠药。这个他们能作为一个长期的药来用吗？
0: 你看有的这个更年期的女性呢，睡觉困难睡不着，
1: 对，
0: 她就吃安眠药，
1: 是，
0: 其实吃安眠药呢真的不是一个长久之策，有的人就对这种安眠药啊它是一个依赖了，觉得她不吃睡不着，其实有的时候她可能根据你这个心情啊环境啊，有一定的影响，你像长期吃安眠药的这个患者呢，确实是遇到过，你像我们科有住院的患者就是老年女性，她是因为睡眠质量不好，有的人就说我在家经常吃，已经吃了好多年了，就是这种，但是这种安眠药呢还是建议停掉，除非你说真的是今天不是特别舒服了，可以吃一粒儿促进睡眠，
1: 这是个处方药，
0: 对，这是个处方药，药店也不给卖，是这种， 你像比如说你大量的服用安眠药，长时间服用呢，它可能也会出现这个周身的一个乏力，反应迟钝，它会有这种表现。

0: 表现。
1: 嗯
0: 嗯，严重的病人也可能出现一个呼吸抑制。
1: 嗯嗯。那您像这种睡眠障碍来咱们这儿住院调理，就是这种治病的这种患者的话，咱们给他的一些护理的建议是什么呢？
0: 住院的患者呢，他都是一些因为疾病嘛，住到病房，他那个睡眠不好，
1: 哦，
0: 也就是
1: 并不是说因为睡眠来住到咱们这儿，是因为其他的
0: 一些疾病，
1: 哦，
0: 比如说一些老年人，
1: 嗯，
0: 就得的那种
1: 妇科疾病、
0: 卵巢脓肿啊，
1: 哦，
0: 啊，是这种。
1: 嗯，然后会跟咱们护士说，我平时睡眠有障碍，看着他一直在吃安眠药呢，是吧？
0: 对对对，那看有的老年人，
1: 哦，
0: 就比如说80左右，还有真有住院的，常年吃着安眠药的，他就是觉得他就反应有点迟钝的感觉，
1: 可能有点依赖这个东西的，
0: 对，
1: 也是说让他通过生活当中的或者说心情调节啊，
0: 对，
1: 来改善这个睡眠。
0: 对，可能这个家里的孩子也说了，哎呀，他不吃睡不着，自己准备的都有，
1: 带着呢都，
0: 对对对，都带着呢。是我们是不建议给他每天都开这个。
1: 哎，再有一点哈，龙护士，说到这个睡眠呢，就是咱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哈，你看孩子可能咱都说是婴儿般的睡眠，睡的时间很长哈。
0: 对。
1: 到了更年期的女性，她这个睡眠的时间，咱们还是说要求7个多小时就行吗？
0: 不是的。也不是说睡眠睡的时间越长越好，一般咱们就是成人呢7到8小时
1: 是，
0: 就是这种更年期的女性呢就是5.5到7个小时，如果呢睡的时间太长呢超过7个小时了，或者是睡眠不足，都会导致这个注意力的一个变差，甚至出现一个老年痴呆，所以还是不建议这个老年人就60岁以上的这个更年期女性呢，长时间睡眠，
1: 睡得太少睡得太多都不太好，
0: 对对对，睡眠的一个姿势呢，一定要选择一个舒适的，一个那个有助于安睡的一个睡姿，如果有这个心脏疾病，这样的那个更年期女性呢，最好是选择呢是右侧卧位，因为左侧卧位呢会增加她一个发病的一个概率吧。那个高血压的患者呢，应当适量的治垫高，他那个垫高
1: 枕，垫高脖子这块是吧？
0: 对对对，垫高就是那个枕位，垫高枕位，再一个就是四肢有疼痛的这个患者呢，就是应避免就是压迫这个痛处，可以就比如说侧身的时候，可以在两膝之间弄一个软枕，这样还比较舒服，
1: 因为膝盖这个疼痛的更年期女性朋友比较多，
0: 对，
1: 关节不太好的，
0: 关节不太好的挺多的，
1: 是，其实刚才您也提到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因为这个雌性激素的一个骤然的下降会导致身体出现各种各样的不适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给大家来说一说更年期女性的日常护理应该注意哪些内容哈。我们上半段节目呢给大家说了关于女性这个心烦意乱焦虑的一些护理，以及如何提高睡眠质量的一些日常护理的办法哈，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更年期女性朋友哈非常关注的，能不能减肥，怎么样减肥，参加什么样的体育锻炼，以及如何控制自己的日常饮食等等方面的护理常识哈。我们也请龙护士稍事休息。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关于女性更年期方面的一些困惑或问题想要咨询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083，或者呢来关注燕赵敏仪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2分钟的公益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敏仪堂，我是主持人小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7: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10家健康栏目， 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2: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7: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98682866980838。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燕赵名医堂，我们的互动方式：热线03118668682、866980883，微信公众号添加燕赵名医堂。粉丝召集群加入燕赵名医堂 QQ 群、微信群、微博，请艾特燕赵名医堂节目。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89.0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这里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更年期呢，是女性朋友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阶段啊。在更年期，女性的日常护理和健康管理方面呢，也是需要每一位女性朋友格外注意的。那在我们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妇科的主管护师龙英环护士，来给大家说一说女性更年期的日常护理应该注意哪些内容。我们继续有请龙护士。你好，龙护士，辛苦您继续来给大家讲解哈。
0: 啊，你好。
1: 很多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啊，会发现自己在这个时候特别容易出现肥胖的这个情况哈，好像身体一下子变胖了许多。但是女性嘛，咱们这又爱美，就想要减肥。
0: 对，现在这个确实是这种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呀，这个女性呢，尤其是这个腹部，这块的那个肉啊，就特别多，这个女性更年期呢，出现这个脂肪堆积呀、身体发胖啊、体重增加呀，比如说还有骨质疏松的这个等现象呢，所以很多女性为了美而减肥呗，很多人呢，他有的是不吃饭。用节食来减肥，其实这个过度的这个节食减肥呢，会造成这个更年期女性的一个骨质疏松啊
1: 加剧，
0: 对，引起这个骨折这个危险性，它会增加，所以呢，体瘦的或者肥胖的这个妇女呢，往往这个体内的激素水平它比较低，所以它会容易这个骨质疏松和骨折。
1: 就是太瘦或者说太胖的女性，这个体内雌激素水平都会比较低一些。
0: 对，体瘦呢，它可能没有脂肪的一个保护，所以它就是也会容易骨折。
1: 太胖的话也会这个雌激素比较低吗？
0: 对，太胖的话，因为它本身到了这个更年期的一个阶段了嘛，所以这个雌激素水平降低了。所以它这个跟这个它的卵巢功能衰退有关系。
1: 那您推荐这个更年期女性朋友控制体重哈，咱们应该怎么样来做呢？
0: 所以呢，就是切记啊，过度的节食去减肥。咱们要控制体重呢，有一个均衡的一个饮食。一定要选择什么呢？低脂肪、高纤维素的一个食物。你像低脂肪高纤维素食物，杂粮啊、蔬菜啊、水果呀，一定要这个多食一点。少食一些就是含脂肪高的一些食物，比如说这个甜食。油炸类的一个食品。少吃动物油，多食植物油。因为这个动物油啊，还有这个饱和脂肪酸，摄取过多呢，会引起一个衰老的一个作用，会就是启动衰老。这个植物油呢，含有这个不饱和的这个脂肪酸及维生素 E， 有不错的这个抗衰老的作用。
1: 这还有这个作用。
0: 对对对。

0: 气的健康也是挺好的，
1: 嗯，
0: 有好处。还有适当摄取一个维生素，
1: 嗯，
0: 一个有机化合物，还是多吃水果和蔬菜，增加维生素和矿物质，提高人的一个抵抗力。还有一个清淡饮食，就是低盐、低脂、低糖、低胆固醇，还有低刺激的这个五低饮食。这个不吃刺激性的食品，就是比如酒啊、咖啡呀、浓茶呀，是这种。一定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起居，补调结合，营养与运动结合，保持一个愉快的一个心情，有助于体重控制和身体健康。
1: 那龙护士，您讲到这里呢，我们有位朋友留言哈，有这么个问题想向您咨询，就说发现自己就进入更年期之后啊，别的地方腿啊还有胳膊呀都没有太胖哈，但是觉得就是肚子，像您说的哈，腹型肥胖，肚子一下子就变得特别大了，还有屁股这一块，
0: 对对对，
1: 他就说这种就局部肥胖的，他需要去额外的减肥节食吗？
0: 不建议，
1: 嗯，
0: 因为咱们首先得了解一下自己是否肥胖哈，咱们肥胖呢，就有一个标准，就是说什么，就根据自己的一个体质数，体质数怎么算呢？就是体重，比上身高的平方，咱们正常呢就是一个18.5，超重呢就是为24到27.9，这个肥胖呢就是大于这个28了，就是属于一个肥胖了，所以咱们根据这个标准呢，可以在家自己检测一下，是否肥胖，
1: 就是体重啊，用公斤数来除以身高啊的平方，
0: 对。
1: 待会儿可以算一算，
0: 对对对，
1: 那像她这种腹型肥胖的这种更年期女性，是不是会有一些疾病的隐患存在啊？
0: 对，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某一个部位肥胖，比如说基本上全是腹部，
1: 对，
0: 腹部肥胖了以后呢，会增加一个心脏的一个负荷，还有一个就是关节。你比如上身肥胖了，
1: 是腿的负担大，
0: 腿特别的细，
1: 这
0: 增加一个
1: 腿，很多这样的女性啊，
0: 对对对，增加一个腿部的一个负担，比如说关节不好，脚踝呀，一些骨骼呀，就是疼痛，会有这样子的。
1: 那您说这样的人她有什么办法呢？就是腹型肥胖的女性朋友，肚子特大的，
0: 对，其实还是建议什么呢？以运动为主，
1: 那就是运动的话，有什么特适合这个肚子大这一块的女性朋友的运动呢？
0: 你看啊，运动呢就是什么呢，还是咱们之前刚才讲的那个哈，就是适合自己的，因为毕竟是更年期的女性嘛，年纪呢都是在55岁以上的，所以咱们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不要去剧烈运动什么的，一定要持之以恒，不要什么3天打鱼2天晒网啊哈，这样的锻炼呢成果就是效果不是很明显，而且就是会因为身体不能适应突然的一个运动呢造成意外的一个损伤，
1: 是有这样的，
0: 对，
1: 对，
0: 你长时间不运动啊，你猛的一运动可能有拉伤的，肌肉拉伤、韧带损伤啊，这种现象的发生，再一个就是一个循循渐进的运动的强度呢，应该先从小逐渐过渡到中等的一个程度，以中度为宜，不要什么做这个大强度的一个运动，运动方式呢也应该由易到难，由简到繁，逐渐的去增加去，无论是何种的运动呢，必须都是这个全身的各方面肌肉呢、骨关节呀都能得到的一个锻炼，但是过度的运动哈，它是对健康是不利的，容易疲劳，浑身觉得没劲儿，引起疲劳，造成这个内脏啊或躯体的一个伤害，所以这个更年期的女性运动时呢，应该注意适当的休息，所谓这个动静适度呢，就是以什么以轻柔稳为原则，宁少勿多，宁慢勿快。逐渐的去增加，在这个运动中呢，应该避免什么呢？就是加快速度的那个旋转，或者低头的一个动作，这个的动作呢，有可能会摔倒，人到中年呢，不宜参加什么竞赛性的或者突击性的一个紧张的一个活动，
1: 好的，各位。

0: 妇科主管护师龙英环护士。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更年期女性帮您度过平稳健康的更年期。那龙护士，其实很多女性朋友哈，在更年期呢，不是症状，还有一个很明显，就是突然会潮热，泛红，然后全身出汗，
1: 对，
0: 这个有什么办法缓解吗？
1: 这个呢，他们就是，有一部分这个更年期女性出现这种症状呢，她也用这个中医来调理，但是她就是说无法这个取代这个绝经激素治疗的这个特效作用，只是可以用中医代替治疗，但得需要正规的中医处方啊，不要私自去买去。
0: 你像咱们妇科也会给大家开一些中成药来调理调理吗？
1: 对，可以，得开，所以咱们得需要中西医结合共同协作，
0: 就这个雌激素，又可能有一些中成药，
1: 对，
0: 比如说哪些中成药可以，给大家说一说吧
1: 你比如说有一个什么，乌鸡白凤丸，
0: 哎，这个是老药了，大家都知道哈
1: 啊，就是调经止带呀，被绝经期的一个妇女，她那个经量时多时少，月经不规则，那个可以适用于身体虚弱，腰背酸痛，还有头晕耳鸣，心悸乏力，
0: 都有点用，
1: 对，气血不足那个为主者，为主要的那个患者。
0: 那对于这个我刚才说的潮热哈，就是身体一下子感觉呼呼的这种不适，有没有对应的这个中成药呢？
1: 有一个大补阴丸，就是滋阴降火的，适用于这个出汗呀，潮热面红啊，也是眩晕心悸呀，这个以阴虚火旺者，为主，还有这个坤泰胶囊滋阴清热的安神除烦，用于更年期阴虚火旺者，症见潮热面红，还有就是自汗呀，盗汗呀，
0: 这个叫什么？
1: 叫坤泰胶囊。
0: 他刚才跟您刚才说的那个
1: 叫做大补阴丸
0: 啊，这两个其实有点
1: 相似，
0: 是吧？
1: 对，这个呢就是说什么呢，大补阴丸呢就是以这个阴虚火旺者为主，这个坤泰胶囊呢主要是安神除烦的，那个就是比如说面部潮红啊，心悸盗汗呀，是这个。
0: 平时会有一些这个女性朋友拿着这些药来找到咱们护士给她知道怎么用吗？
1: 对，你看有的患者，就会到门诊去看病的时候就说，哎呀，我这个药，我之前吃的这个药，
0: 行不行，
1: 能不能吃啊，行不行啊，是这种，还是在医生的建议指导下去用去。
0: 对，除了这些中成药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调理一下哈，对于这种潮热呀、出汗不适的症状哈，那就是说突然出现这种潮红哈，大家会知道会浑身很不适，这个时候就有的朋友会问，我能洗个冷水澡吗？或者洗个热水澡洗澡有缓解效果吗？
1: 可以洗澡，但是就是温水，温度适宜，为好，因为这个患者总是觉得出汗呀，浑身不舒服，可以去冲一个，那个不要太热，我刚才说的温水澡就可以，可以缓解一部分，但是、这个、
0: 暂时可能会舒服一点，
1: 对，暂时会舒服一点，但是它治标不治本嘛，
0: 那对于这样的女性朋友，也建议到咱们妇科门诊去看一看吗？
1: 对。一定得去看一看，出现这种症状啊，还是建议去医院去挂号看病的。
0: 好，那我们讲到这里，龙护士，有一位朋友给我们留言哈，他在微信群说呢，自己今年呢48、9岁哈，还不到50，但是有的时候会出现这个月经呢，这个月来了2次因为前两个月每次都提前，上个月没来，这个月一下来2次，他想问问这种是不是咱们说的他要提前倒入这个更年期了呢？
1: 对，他就是一个绝经的一个过渡期嘛，他就是一个始于40岁
0: 就有可能会不太正常了。
1: 对，就是历时短的呢，可能是1-2年，长达呢10余年，是这种现象，所以这种就开始

0: 应该去医院就诊了。
1: 不要放任他，要去看一看是怎么回事，是吧？
0: 对，你比如说有的人这个年龄阶段，月经量那个时多时少，多的话那可能会造成贫血，你比如说少的话，经期比较长的话，会造成一个心理负担呗。
1: 对对对，会增加就是咱刚开始说的这种焦虑啊，不安啊。
0: 对对对，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1: 也就是她现在其实是从正常的女性有月经过渡到更年期完全绝经的这么中间的一个微绝经期的过程。
0: 对，它就是一个时期。
1: 40多岁也有可能就到来了。
0: 对对对。
1: 还并不是咱说的50多60才是，
0: 对，从40岁可能就开始了。就是那个卵巢分泌它功能的一个变化，内分泌的就是雌孕激素这个分泌的一个紊乱。
1: 这部分的女性朋友，咱们提示也应该到妇科门诊及时去就诊。
0: 对，
1: 去查一查，
0: 去查一查。
1: 另外，对于这个更年期女性朋友哈，她身体咱们说的是人生中重要的一个转折的过程哈，可能过了更年期之后，真的就到这个老年阶段了啊。她会面临有一些新的身体健康问题的出现吗？
0: 对，也会造成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啊。所以这个女性呢必须重视。比如说这个年龄阶段也会有妇科疾病。比如说卵巢囊肿啊。盆腔囊肿啊。还有一些老年性的一个阴道炎。还有一个泌尿系感染这块吧。
1: 是不是夏季现在这个季节这块比较多一些吗？
0: 对，你像那个有的时候他那个激素水平的一个改变呀。这个老年人。他会真的是有这种。老年性阴道炎，这种反复的，
1: 他们应该在生活当中这个护理方面注意点什么呢？
0: 一个是保健，要是注意个人卫生，勤换衣裤，勤洗澡。
1: 它跟这个夏季是一个高发季节有关系吗？
0: 也没有直接的一个关系，
1: 然后您说还是跟这个激素水平有关系，
0: 对对对对，
1: 在咱们科里边这样的住院的老年女性多吗？
0: 老年女性有卵巢囊肿的。就是老年性阴道炎的这种呢，一般都是在门诊治疗了。
1: 不
0: 用住院。对，不用住院。
1: 确实这个老年阴道炎的话可能会对很多老年女性朋友的生活质量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哈。
0: 对对对。
1: 那他们回到家之后，这个可能您说了跟卫生清洁有关系，那很多老年女性朋友她可能就每天反复的洗，这样行吗？
0: 对，就是用清水洗就行。就是说每天保持干净。不用用那个洗液。有的那个酸碱平衡失调了，以后它也不容易好转。
1: 就用外用的洗液咱们也不要用了。
0: 对，也不建议每天都用那个。除非真的是分泌物特别多，有这个什么样的炎症，针对什么样的，大夫会建议你用什么样的洗液，去治疗去，不要盲目的去用去。
1: 明白。
0: 有的老人可能觉得，哎呀，底下又味儿，又不干净，
1: 对，
0: 就盲目的去药店自己买一个，
1: 对对，自己拿点药，
0: 对对，自己拿点药就去洗去啊，上去啊，还是不建议的。
1: 对，在这个女性更年期哈，可能有一些妇科疾病哈，也是提示咱们女性朋友这个时候要多加注意了。
0: 对对，心理保健呢，对这个老年人呢十分重要的。比如说追求这个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基础上呢，要正视这个生命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人人都会老嘛，是吧？所以要保持老年人与这个外界多多接触，参加一些社区的一些活动啊。由于这个雌激素没有保护作用了，因为雌激素下降呢，它没有起到保护的作用，也会发生一些疾病嘛。所以必须也得重视啊，定期去医院就诊。复查。那个除了注意这个身体外呢，咱们还得关注这个老人的一个脑部的一个功能的一个锻炼吧，就是防止老年痴呆。所以适当参加户外活动啊，多与年轻人接触啊。也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啊。跟年轻人聊聊天什么的，是吧？还有锻炼身体啊，保持一个身心愉快就可以了。
1: 是哈，今天罗护士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关于女性更年期的一些日常护理的注意事项， 也希望咱们所有的女性朋友哈，可以在人生中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阶段哈，可以快乐、安稳、健康的度过，迎来人生另外一个，我觉得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崭新的一个阶段。
0: 对对对，
1: 啊，安稳的度过还是很快乐、很开心的
0: 是是
1: 啊。好，那关于今天龙护士讲解的一些精彩音频和片段呢，我们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即时手机客户端，以供大家学习和转发。您可以来关注燕赵明医堂的微信公众号。那我们今天呢，也再次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

0: 谢谢您的分享，再见。
1: 再见。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就是以上的服务内容了。如果您在节目之余继续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也欢迎您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起美好的家庭时光吧。
1: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6: 小羊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7: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10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义播讲，欢迎收听。

这天晚上，袁世凯一直是昏迷不醒，家里这些孩子们全都站在他的床边，袁世凯直说胡话呀，一会儿喊赵炳军，一会儿叫冯国璋，又喊段祺瑞，又叫唐绍仪，最后猛地这么一瞪眼睛，喊了一嗓子龙玉太后，哎呦，把这几个孩子给吓得呀头发根直发炸，不知所措呀。过了两天，袁世凯突然清醒过来了，睁眼一看，袁克定站在身边呢。克定，父亲，去把徐世昌、段祺瑞、张振芳、王世贞他们给我找来。是，袁克定赶快转身，功夫不大，把这四个人全都请到了袁世凯的卧室。这四个人来到床前这么一看，哟，袁世凯感情全都脱相了，变了模样了，身上浮肿，有被子盖着看不见。袁世凯这脑袋呀比过去又大了一圈。袁世凯看了看这四个人，冲他们微微的点了点头。徐世昌躬身向前，总统，你觉得身体怎么样啊？哎，徐仁兄，我恐怕是不行了，我要和你永别了。哎，总统何出此言呢？你不要心焦啊，我想只要你好好的静养几日，病情一定会好转的。袁世凯摇了摇头，徐仁兄，我今天把你们几位请来，有要事相托，请你们看在往日的情分上，一定要答应我呀。哦，总统既然有事吩咐，哎，早一点说出来也好。徐仁兄，你我二人是宗教之交，我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今后你要好好的教导他们。克定，袁克定赶快上前，父亲，记住，今后不管有什么事情，都要听你徐伯父的啊。孩儿记下了，去给你徐伯父跪下。徐世昌刚要上前推辞，袁克定扑通一声跪在徐世昌的面前，徐伯父，孩儿有礼了。袁世凯托付完了家里边的事儿，然后轻轻地抬起了右手。大家一看袁世凯这只右手啊，那个拳头攥得这个紧呐，好像里边攥着什么东西似的，要交给徐世昌。徐世昌上前用手刚要接，袁世凯手一松，哗啦，这东西掉地下了。大家围过来一看，就是几把钥匙。徐世昌把钥匙捡起来，抬头再一看袁世凯。袁世凯啊，就在那儿喘气儿呢，只能出气儿，都没法进气儿了。那嘴还一劲儿张着，好像说什么。徐世昌把耳朵一直贴到他的嘴边儿，就听他含含糊糊说着，岳父。

说完以后，身体一挺，脖子一直，他是一命呜呼，死了。袁克定一看不好，赶快出去把他的母亲、还有几房姨太太、还有他那些弟弟妹妹们全都叫进来了。全家进屋一看，袁世凯死了，是嚎啕大哭啊！袁世凯死的时候是58岁，他是窃国大盗，遗臭万年，人已经死了。徐世昌还有这几位赶快商量入殓的事情吧。原来家里边啊，已经给袁世凯准备好了寿衣，拿过来一看，不行了，袁世凯是全身浮肿，这寿衣啊穿不下去了。还是于氏夫人特意把徐世昌叫到旁边，哎，他徐伯父啊，我跟您商量点事儿。他这一辈子净想着做皇上了，临走的时候能不能够把那件龙袍让他穿了去呀？徐世昌一想到现在也只好如此了，别的衣裳全穿不下去了，那就用这件吧。就给袁世凯又穿上了龙袍，戴上了平顶冠，这才把他入殓。袁府上下是忙成了一团呐、徐世昌就把段祺瑞、张振芳、王世贞这三个人请进了一间净室，对他们讲，总统临终的时候交下这么一串钥匙来，你们谁知道这个钥匙是做什么用的呀？哪知道袁克定一直就在门外边听着呢，一听见问这句话，推门他进来了。徐伯父，这我知道，这个钥匙是开金贵石屋的钥匙。哦，怪不得把它交给我呢，金贵石屋里边藏着有夹和金剑，那上边有总统的候选人人名单啊，怪不得总统临死的时候，我趴在他耳朵边上，好像听他说是约法俩字儿。那一定就是这件事儿了。这就是让咱们赶快选定总统的继承人呢。几个人一听，对，是这么回事儿。那咱们就赶快去打开这金贵石屋，取出家和金剑，咱们看看吧。对，咱们赶快去吧。徐世昌就领着这几个人奔金贵石屋而来。这几个人呐、是各有各的新服饰。袁克定走得最急呀、袁克定满以为这个名单上边第一个就是我呀，有道是子继父业呀，我父亲过去打算当皇上，那我当然是太子了，我父亲是大总统，我父亲去世了，那无疑万的，我应该做总统啊，一定是我，所以他走得特别急。段祺瑞呢，左手端着烟斗，右手往后一背，一边跟着往前走，心中暗想，这老头子到底写的是谁呢？他也准知道袁世凯对他不放心。不过段祺瑞还抱有幻想，因为什么？现在手里有兵权呢，我不管你写的是谁，只要不是我段祺瑞，谁他也好受不了，现在兵权都在我手里边握着呢。张振芳无所谓，准知道不是自己。王世贞更不在乎了，根本就不想当这总统了。走在最后边的那可就是徐世昌了。徐世昌为什么走这么慢呢？他为难呢，是边走边想，大总统去世的时候交下钥匙来，随着说了两个字，约法。你到底说的是哪个约法呀？有两个约法呢。想当初民国元年的时候有个临时约法，后来袁世凯推翻了这个临时约法，组织人又重新制定了一套符合他的心意的

后，把这个描金的匣子给抱出来了，用小钥匙再开开这把小锁，匣子盖打开，取出了嘉禾金剑，大家是一同观看。袁克定啊，满以为名单上第一个准是他自己，因为那天晚上他亲眼看见陶树德抱着小匣子进的金柜石屋啊，知道自己父亲是准备后事呢。虽然说帝制取消了，自己当不成太子了，那父亲总统那个位置总得给自己留下呀，就是不让自己当总统，起码也得当个副总统啊。所以最关心这名单的那就是他了。哪知道打开以后一看，根本就没他名字，上边写的是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袁克定当时站在那儿全都木了，是大失所望啊。他哪知道啊，原来这名单上确实有他，就是那天晚上袁世凯才给改过来的，去掉袁克定，换上了段祺瑞。袁世凯为什么要这么改呢？因为他心里明白啊，现在我还活着呢，这几个人就逼着我辞职，一旦我要是死喽，让袁克定当总统，谁保着你呀？你连一天也当不了，我别害你了，所以才把名字换过来改成段祺瑞。袁克定一看名单上根本就没他，差点哭出声来。徐世昌站在旁边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克定先知，你赶快料理丧事去吧。徐世昌那意思告诉他，这儿没你什么事儿了，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还不快点走啊。袁克定这才转身，父亲，哭着就跑了。袁克定走了以后，徐世昌抬头再一看，站在自己对面的段祺瑞，那是面色阴沉，凶神一般呢，站在那儿脸色煞白，额头上青筋蹦蹦直跳，那鼻子都歪了，左手端着烟斗，右手往后一背，两只眼睛紧紧盯着徐世昌。徐老，国不可一日无主，现在是三个人名，徐老你说说吧。徐世昌明白段祺瑞的意思是让自己表态，不过徐世昌心里边也踏实多了，一听段祺瑞讲你说说吧，就知道没打算让自己当总统，让我说我当然不能说我自己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那就只有在黎元洪、段祺瑞这两个人当中挑选一个。既然段祺瑞让他讲话，那么显然段祺瑞想当总统了，王世贞、张振芳两个人呢也都随声的附和着。徐老您就说说吧，就是徐老您谈谈吧。这下徐世昌可真为难了，袁世凯临死的时候说出约法俩字来，到底是哪个约法呀？是民国元年那个约法，还是民国三年袁世凯自己定的约法呀？现在他死了，选举大总统应该依照哪个约法？如果要是依照过去那个旧约法，那个总统没疑问的应该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死后由副总统继任总统吗？这是名正言顺的呀。不过徐世昌也知道黎元洪现在就等于被软禁在北京，他手里边没有兵权了，不过是北洋军的这么一个政治俘虏，如果自己提出来要让黎元洪做总统，段祺瑞能答应吗？不但段

奇瑞不一呀、啊，北洋军的这些将领们也不会服从啊。如果说要是让段祺瑞当总统呢，那更不好办了，因为没有根据呀、啊。就算按照原始约法，那个新约法明文规定，总统逝世由副总统代理总统三天，在这三天之内，依照总统提出来的名单，召开国会选举总统。国会已经让袁世凯给解散了，没有选举机构啊，这可怎么办呢？而且西南护国军一再提出要让黎元洪当总统啊，要恢复旧约法呀，要恢复国会。如果说现在要让段祺瑞出任总统，那肯定会遭到反对，不仅是护国军不答应，就是北洋军内部那也得乱了啊。首先说冯国璋就不会同意，北洋军内部要是一分裂，时局更难收拾了。徐世昌想来想去，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让黎元洪出任总统才比较妥当，起码北洋军不会分裂呀，护国军还能够拥护，这才是个万全之策。徐世昌眼珠一转，对，袁世凯临死的时候不是说约法吗？他没说是哪个约法呀，我就这么讲啊，这个依照约法嘛，我认为应该由副总统继任总统。徐世昌一边说着话，一边用眼睛这余光看着段祺瑞。只见段祺瑞叼着烟斗滋滋的猛抽了两口，狠狠的瞪了一眼徐世昌。徐世昌吓打了个冷战，当然了，这是我自己的意思，最后嘛，咱们还得听总理的。几个人抬头再一看段祺瑞，段祺瑞是紧锁双眉，猛的一下从嘴里边把这烟斗拽出来了，往身后这么一背，冲着徐世昌把头一点，好，很好。段祺瑞为什么同意了？他为什么答应让黎元洪做总统了呢？他有他的想法。段祺瑞明白，如果我当总统，将来事情不一定好办，冯国璋会不会答应呢？何况徐州那儿还有一位张勋呢，现在让黎元洪出任总统，符合约法，名正言顺，他手里边没有兵权，此人已经落在我们北洋派的手中了。我虽然不能当总统，但仍然是责任内阁的总理，我就让黎元洪啊，当这么一个傀儡总统，不管什么事情他都得听我的。因为段祺瑞借着袁世凯死的这个机会，已经把北洋军的实力全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了，所以段祺瑞今天才把头一点说了一句很好。就在当天下午，也就是1916年6月6号的下午，发布了公告，上面写着袁大总统于本日上午10:40因尿毒症昏逝，停柩于居仁堂，宜令以副总统继位。公告发表以后，段祺瑞立刻坐上汽车，是直奔东厂胡同黎公馆，要面见黎元洪。这个时候黎元洪已经得到消息了，公告已经发表了，

黎元洪把段祺瑞请到了客厅，段祺瑞在他面前一站，规规矩矩的给他鞠了三个躬。黎元洪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也只好点头算是还礼。礼毕，二人落座，就隔着一张桌子，黎元洪坐在里边，段祺瑞坐外边，两个人是四目对视。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3: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2: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3: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2: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3: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4: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8: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

0: 色美好未来。
1: 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一个成语鸡不相能，出自《后汉书·吴汉传》。鸡就是长期的意思，能呢指的是亲近和睦。史书上的原话是说，子与刘公鸡不相能，而信其虚谈，不畏之辈，终受质矣。这意思啊，就是说你和刘秀之间有矛盾，平日里啊没什么来往，他夸你的话那你可别信，如果不防着点的话，总有一天就会被他给算计了。第二个成语从台置酒，出自《后汉书·马武传》。历史上有一场著名的盛宴，大伙都知道，鸿门宴。人们常常用鸿门宴来比喻不怀好意、暗藏杀机的非正常宴会，而从台置酒恰好是相反的，泛指普通的酒宴。这两个成语都发生在刘秀攻进邯郸之后，当时刘秀经过一个月的苦战，终于打进了邯郸城，伪皇帝王朗在逃跑的过程当中被刘秀的手下大将王霸是一刀就给灭了。消灭了最大的一股势力，刘秀总算在河北站稳了脚跟。进驻邯郸之后，刘秀一把火烧掉了官吏和王朗勾结的档案，借这个举动就安定了人心。
2: 攻破邯郸，除掉大患，按理说呀，刘秀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可是呢，他的心里还存着一个疙瘩，每次想起来总觉得浑身不痛快，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那刘秀心里这疙瘩是谁呢？他就是更始帝刘玄的尚书令谢公。谢公是南阳人，说起来呀，他还是刘秀的老乡呢。在新莽王朝的末年，就在刘秀准备攻打邯郸王朗的时候，刘玄派谢公率领镇威将军马武等人是前来协助刘秀，但是始终也没有能攻下城池。等刘秀的援兵赶到的时候，大家齐心协力，这才攻进了邯郸。刘秀和谢公带领各自的人马就进驻邯郸城。都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可是刘秀跟谢公这两位老乡是见了面之后啊，相互瞅着彼此都不对眼。进城之后呢，刘秀为了安抚人心，下令手下的将士们不准骚扰百姓，可是谢公的副将不听命令，在邯郸城里边是到处闹事儿，所以刘秀对他呀就很不满意。谢公呢对刘秀也不怎么感冒，他知道刘秀在老百姓当中口碑非常好，可是为了替主子刘玄收买人心，自打进入邯郸城之后，他就和刘秀对着干。他也开始对百姓啊施些恩惠，在竞争过程当中，谢公好几次跟刘秀就发生了口角，火气上来之后啊，还差点发兵攻打刘秀。不过呢，也是因为忌惮刘秀兵力强大，最终也没敢动手。因此，虽然当时谢公和刘秀都在邯郸，却是各自驻扎在城池的一端，互相是保持着距离。虽然这谢公是一点也不买刘秀的账，可刘秀呢表面上啊是一点也不计较，每次见到谢公都是客客气气的。原来啊，刘秀相中了谢公的才能，想让他跳槽来帮自个儿。刘秀试探过谢公好几次，可是谢公呢毫不犹豫当场就拒绝了。接连碰了几次钉子之后，刘秀彻底就断了这个念想，既然不能为自己所用，那留着就是个祸害，干脆啊，一不做二不休，除掉他吧。那么该怎样除掉谢公呢？刘秀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刘秀灭了王朗，占领了邯郸，这么大的胜利啊，却一直没有开庆功会。刘秀决定在丛台置办酒席，在庆功宴上找机会杀了谢公。在这次的宴会之上，丛台置酒的成语故事即将展开，其中一个重要人物也即将登场，那他会是谁呢？稍后咱们接着说。
2: 丛台置酒，盛宴因何暗潮汹涌藏杀机，峰回路转， 刘秀如何巧舌如簧拢人心。
1: 在民间，为了祈求全家幸福平安，很多地方过年啊都有贴门神的习俗。一说门神，大家最熟悉的就是秦叔宝和尉迟敬德。其实除了这二位啊，还有一个人也被敬为门神，他就是成语从台置酒中的一个重要角色，镇威将军马武。马武字子章，也是南阳人，他最早是更始帝手下的一员大将，后来曾经跟随着刘秀参加过昆阳大战，他是和刘秀出生入死的13勇士之一。因为马武武艺高强，后世称他为武温神。刘秀手下呀，还有另外一员大将姚七，被后人呢称为汉太岁。马武和姚七并称左右五门神，通常贴在临街的大门之上。喜欢戏曲的朋友恐怕都知道，在中国传统戏曲剧目当中有不少关于马武的剧目。京剧《打金砖》讲的就是姚七被郭飞诬陷，马武为了救好友闯进后宫，可惜呢是迟来了一步，见到姚七已经被杀，马武是大闹宫廷，可是刘秀呢避着不见他，最终马武一头撞向金砖，一命呜呼。刘秀听说马武自尽的消息，肠子都悔青了，他马上下令处死了惹事的郭飞。河北太行山区民间流行着傩戏《岑彭马武夺状元》，这说的也是马武的传奇故事。历史上的马武呢，他是黑道出身，他年轻的时候为躲避仇家来到了江夏。王莽末年敬陵西洋三老在郡界起义，马武去投奔他们，开始了占山为寇的生涯。后来呢又加入了绿林军。这一次更始帝派谢公帮着刘秀攻打邯郸，马武呢也和谢公一道上了战场。这一天呢，刘秀在丛台置办好了庆功宴，邀请谢公和马武等人前来赴宴，准备趁机除掉谢公。可惜当时马武就坐在谢公身边，刘秀这手下可都不敢动手了。就这样，暗杀计划最终就流产了。在宴会之上，刘秀觉得马武这个人可以利用。宴会结束之后，他单独把马武约到了丛台楼，就跟马武说了，我这手里头啊有渔阳上古的突击骑兵，就差个统帅了，我呢可是非常看好你。马武是个武将，没那么多花花肠子，他憨憨的就说，哎，我脑瓜笨啊，怕是没那个能耐吧。刘秀说，您当了这么久的将军了，绝对那是一个军事的权威，这个事儿啊交给你我100个放心。要说刘秀拉拢人才，这确实是有一套。渔阳上古的骑兵，那可是他最精锐的部队。现在呢，全都交到马武手上了，这让马武是受宠若惊，心里这天平马上就偏向刘秀这一边了。这次精心准备的鸿门宴变成了一个普通的饭局，就再也没有危险的元素了。虽说是没能除掉谢公，可是刘秀又多了一位忠心不二的大将。这一段历史也为邯郸留下一个成语，从台置酒。话说刘秀已经动了杀机，可是谢公却一点儿也没有察觉到。刘秀呢不动声色，表面上还经常夸谢公啊，说他是一好干部。好话呢谁都爱听，谢公渐渐的啊就改变了对刘秀的态度。不过谢公的老婆呀那是一明白人，他劝了谢公好几次，说君与刘公机不相能，而信其虚谈，不为人辈，终受质疑。这意思刚才我们说了，就是夫君你啊和那个姓刘的一直不对路数，他现在成天夸你，你可千万别当真呐，要是不防备着点，早晚有一天啊他得把你给办了啊。这就是成语机不相能的出处，意思就是向来的不和睦也不友善。谢公听了以后不在意，他说，哎，老婆你啊，你这把人想得太坏了，不是要知道我跟刘秀那都是一条心，都是为了更始帝效力的。后来谢公干脆啊率领自己的人马 驻扎到了邺城，把邯郸这块地盘就让给了

0: 刘秀。
1: 谢公的老婆一再提醒他鸡不相能的道理，可是他却不当回事儿。与此同时，刘秀磨刀霍霍，准备向谢公下手了。那这出大戏又将如何拉开帷幕呢？
0: 刘秀觉得谢公到底是更始帝刘玄的人，他留在自个儿身边早晚都是个祸害。当时河北山东地区有铜马青犊由来高虎等多股草莽势力，有好几百万人，这对更始帝的统治产生了极大的威胁。刘秀下一个目标就是剿灭并收编这些武装，壮大自己的实力，借此来个一石二鸟，除掉谢公。刘秀准备向南攻打青犊军，他派人对谢公说，我把青犊军追击到射犬城，就一定能够打败他们。由来军的人马得到消息呢，肯定就吓得逃跑，到那个时候我希望你能够出手帮我解决掉这些由来军。谢公打心眼里是不愿意帮刘秀啊，可转念一想，剿灭这些武装势力那也是在帮更始帝呀，所以说他就同意出兵了。等到刘秀击败青犊军之后，由来军果然向北逃到龙绿山。龙绿山就是现在的林绿山，位于河南省林州市城关镇西北。谢公一看由来军真的逃跑了，他就留下了大将军刘庆、魏郡太守陈康驻守在邺城，自个儿率领各路将军攻打由来军。谢公原本以为这一仗肯定能打赢啊，可没想到陷入困境的由来军是破釜沉舟，奋力死战，谢公的军队反倒败了。这个时候啊，刘秀趁着谢公领兵在外，邺城空虚，派偏将军吴汉袭击了邺城。吴汉找了一个能言善辩的人，劝说陈康开城投降。这个人见到陈康之后是好一番的，是摆事实讲道理，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忽悠着陈康就开了城门。陈康一不做二不休，就把刘庆和谢公的妻子儿女一块都绑了，就把这些人都送到吴汉那儿。刘秀谢公机不相能，谢公却放松警惕，轻信对方，这会给他招来怎样的灭顶之灾呢？因为从台置酒而有心投靠刘秀的马武又将迎来怎样的命运转机呢？稍后咱们接着说。
1: 机不相能，谢公如何一语成谶食苦果？转投明主，马武如何驰骋沙场成功名？
0: 谢公吃了败仗之后，灰头土脸地回到了邺城。他这个时候还不知道陈康已经叛变了，率领着几百个轻骑兵就进了城了，结果就被埋伏的士兵给擒获了。吴汉一刀杀死了谢公，接手了他的全部人马。马武呢，听说了谢公的下场，就骑着快马去投奔了刘秀。刘秀是很喜欢马武这样的勇将，经常让他陪伴左右。后来刘秀想派马武到邺城驻扎，马武呢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连声说，我哪儿也不去啊，我就想留在主公身边为主公效力。从此马武就跟着刘秀南征北战，参与了镇压河北由来、武藩等起义军。马武生性豪爽，说话也大大咧咧。有这么一次，刘秀和他的几位功臣们呀就聊天，说你们要是不跟着我的话，现在你们会干什么呢？各位功臣是七嘴八舌，说啥的都有。轮到马武这儿啊，他就说，我呀生性勇猛，可以在县里抓强盗，当一个保安团长。刘秀听了之后是哈哈大笑，和他开玩笑就说你自个儿就是一强盗，你不当贼就不错了，还抓贼，我看你啊也就能当一村长。马武爱喝酒，也敢说真话，喝醉之后经常在刘秀面前拿诸侯们开涮啊，一点都不忌讳。刘秀呢也觉得挺逗乐，也就不拦着他。这就是马武，云台二十八将当中最后一位归顺刘秀的大将，这一位勇猛刚强。

又质朴可爱。公元61年，马武去世了，他的出生年月已经不可查，有文献说他生于公元前16年，比刘秀大10岁。那从他的经历来看呢，这也算是比较可信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死时就是77岁，在当时相当的高寿了。今天的成语“机不相能，从台置酒”引出了两个对刘秀来说非常重要的人物。机不相能指的是双方一直有矛盾，不能和睦相处。谢公明知道刘秀和自己有过节，却接受对方的糖衣炮弹，最终是自食苦果。从台置酒这故事啊，更是一斗心眼的剧目。正是在这场暗藏玄机的宴会之上，马武转投明主，成就了日后的功名。谢公和马武同样为更始帝刘玄效力，同样有一身的本事，却在人生的分岔路口做出了不同的选择。结果一个是身首异处，一个是功成名就，这样的结局也真让人唏嘘，这样的历史也更耐人寻味。这正是从台置酒摆宴席，名为庆功暗藏机，巧使马武新归汉，一生戎马刘公绩。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

0: 资知识，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债，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享晚年，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养晚年。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4: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3: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5: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6: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5: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6: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7: 我国织物印染技艺历史悠久，《诗经》中提及的青青子衿、绿溪衣溪、绿衣黄裳，就是对衣物色彩的描述。《周礼》中记载繁染、春铺练、夏熏旋、秋染夏、冬献贡，可见印染工艺已见雏形。无论是考工记中的画绘之事，还是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金银色印花纱和印花敷彩纱，都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在印染技艺方面的智慧、匠心与成就。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这是荀子《劝学》中的开篇之语，描述的就是我国自古流传的一门传统手工印染工艺——草木染。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8: 荀子是战国时期的赵国人，另一个角度说呢，就是咱们河北人。在他的《劝学》中啊，提到青子，那么青呢，就是指的深蓝色，也就是说，青色这种深蓝色呢，是从蓝草当中提炼出来的，经过反复的染色以后，颜色呢比这个原来的蓝草的这个枝叶呢要深。后来呢，这句话就成为形容后人超越前人的千古名句了。从另一个程度说呢，那么这也是我们燕赵文化当中关于印染历史的经典名句。
7: 中国古人取天地间的草木，以织物为载体，染出鲜活灵动的色彩，顺应四时的变化，将自然赋予的颜色穿在身上， 用草木作为染料，远在周朝就有历史记载，并设有管理染色的官职，染草之官，又称染人。隋唐元明清时期，植物染色作为主流染色方法达到了空前的兴盛，通过丝绸之路，伴随丝绸之物被传播到世界各地。如今大家对于传统文化、天然、安全健康的需求，又让草木染在各地日渐兴起。在我省纺织之乡保定高阳，染布技艺源远流长，特别是流传在民间乡野的高阳草木染。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劳动人民发现

0: 染最基础的染料便是了蓝，但北方了蓝生长不多。高阳草木染一代又一代传承人便开动脑筋，将田野里村头上的草木长期甄选加以利用。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高阳民间染织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田海涛：
1: 草木染它的取材就来自于大自然，大自然当中这种花草树木里瓜果树茎叶皮都可以作为染材使用。这种草木染的这个整个的工艺流程，它是对大自然是友好的。
0: 长期以来，高阳草木染形成了一整套操作技艺和使用方法，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扎染和蜡染。扎染把带染的布匹通过各种扎结方法扎起来，放入容器内直染。待布匹晾干后，由于染料不溶于水，被扎结的地方就形成了美丽的花纹与图案。蜡染是在需要白色花型的地方涂抹蜡质，然后去染色，将没有涂蜡的地方染成蓝色，有蜡的地方因为没有上色而呈现白色，布面就能呈现出蓝底白花和白底蓝花的多种图案。高阳的民间蜡染艺人发现，农家自制的黄豆面也能起到和蜡质一样防止染料浸染的效果，成本还比较低，就用黄豆面把带染的布匹的图案封好，再下锅染色，染出的布匹质感鲜明，古朴典雅，真可以说是化腐朽为神奇。高阳草木染通过独特的介质、印染方法、技艺，别出心裁，生产出的土布和衣服风靡一个时代，有着桂林山上无杂木、高阳花布四季新的美誉。在传承中发扬，在守正中创新。2022年12月，高阳作为首个县级承办单位，承办了第六届纺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会。田海涛获得中国纺织非遗推广大使的称号，他和团队研发的我家毛巾会唱曲的产品，将高阳草木染与昆曲跨界融合，跻身中国纺织非遗十佳创意产品行列。田海涛：
1: 高阳啊，是北昆的发源地，昆曲也是咱们被教科文组织首批认定是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这个是个世界非遗，我们高阳民间是一个省级非遗，所以说我们就和北方昆曲院一个偶然机会，我们就合作上，作为高人的一种情节吧，一直要在延续它，一直在挖掘它。现在我们的想法就是怎么成立一个草木染的一个研究院，能够把我们高阳人民的老祖宗世世代代这种记忆怎么能更好地挖掘一下。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

0: 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你这次怎么考得那么差呀？
3: 你怎么没考上重点呢？
2: 你找的工作是国企吗？
3: 你这么大了，怎么还没谈恋爱呀？
2: 你怎么还不要小孩啊？
3: 你为什么离婚？就不能将就过吗？
4: 不要让关心成为别人的负担，语言有时也是一种伤害。别让最爱的人承受语言暴力。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一沙家来了，还有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五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享受安静时刻。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我是卢琳。《清风亭》是一出骨子老戏了，从清代开始就以乱弹面目出现，有的呢称这出戏为天雷报，或者是雷吉张继宝，说的是薛荣妻妾不和，这小妾周桂英生下一子，被迫抛到荒郊，被张元秀夫妻识得，取名张继宝，并抚养成人。12年后，张继宝在清风亭被生母周桂英带走，张元秀夫妻思儿成疾，每日到清风亭盼子归来。张继宝得中状元，路过清风亭，在那儿休息。张老夫妻前往相认，但张继宝忘恩负义，不肯相认，把老夫妻当成乞丐，只给他们200铜钱。老婆婆是悲愤至极，夫妻俩相继死在清风亭前，张继宝也被暴雷劈死。今天我们请大家欣赏河北梆子版本的《清风亭》的下集。张元秀由王英慧饰演，贺氏由高德敏饰演，周桂英由彭艳琴饰演，张继宝由殷新泉饰演。张继宝在清风亭被生母周桂英带走后，张元秀夫妻思儿成疾，每日到清风亭盼子归来。

0: 在家中养病，怎么又来到这里呀？啊，
1: 我好端端的一个儿子被你打马跑了，又追至清风亭遇见那个妇人，也不知是他的亲娘不是，呼呼的叫人家拼了去。
0: 那日赶在这清风亭遇见的确实他的亲娘，他将血书念的一字不差，若有差错我也能白白地让他领了去。

0: 天杀的，你把我儿子打马跑了，累我一病，今日说你几句，反把死何来与我？好，好，好，我这条老命还拼不过你吗？
1: 我拼不过你吗？
0: 拼哪？
1: 拼哪？
0: 拼哪？
1: 拼哪？拼哪？

0: 妈妈，不要为了这个小畜生伤了我儿老的火气啊！我们不要想他了，
1: 我们不要想他。
2: 五年后，改名薛藻的张继宝金榜得中，准备回家祭祖。临行前，母亲周桂英还特别叮嘱张继宝一定要去探寻养父母张元秀老夫妇。
3: 启禀状元公，明日回乡祭丧祖茔，俱都收拾妥当，老爷还有何吩咐？
4: 此番可堪皇榜得出，乃祖宗荫特庇佑，回乡祭扫祖茔，乃是大事，你等须小心谨慎。
5: 是。
4: 下去吧。
5: 是。

0: 还位。
1: 倘有一事悬挂在心，要叮嘱我儿几句。
0: 母亲有何叮嘱，请将孩儿铭记在心。

0: 书。
1: 怎么，这个东西他还在呀？
0: 这是为娘亲手滴血所书，见着他不忘我们母子惨痛的往事，见着他不忘我们薛家的大恩人张元秀夫妇。
1: 母亲，这血书是儿伤心的物件，叹也无儿状元怜悯，还是不留为憾。

你虽出身富贵，却是寒门所养。若我有张家二老的豆腐草鞋，将儿举育，哪有我儿如今这身荣耀？我虚实难听。我儿要将这血书永写上。

0: 儿啊，明日回乡祭祖，若能有幸再见儿郎，你定要三拜与他们。
1: 不去。
2: 孩儿阶下就是，
0: 这便才是。儿啊，明日一早便要动身，早早安歇了吧。
2: 也请母亲回房安歇，送母亲。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大家欣赏的是由王英慧主演的河北梆子《清风亭》的下集。张元秀夫妇俩是沿街乞讨，不知不觉又来到了清风亭，偶遇到朝思暮想的儿子新科状元张继宝。

0: 人大胆，竟敢冒人冠！请。
1: 儿啊，是为娘来了，难道你不认识了么？
2: 儿啊，为父张元秀怎说冒人冠巾？
0: 你姓张，我姓薛，怎会是你的儿子？
2: 有道是养子不同姓啊。
0: 萧何为证，
2: 血书为证，
0: 血书。快快拿来我看，
2: 血书自然会有的，自然。哦，我想起来了，当年在清风亭一把还与你了啊！
0: 大胆拉我起来，竟敢冒人冠去！若不念你二老这等年纪，定要重重责打。来，
3: 你
0: 轰了下去！
3: 张继阳。

呀，当众说他，他怎能相认？待我上前说上一说，定会相认。继宝，娇儿，儿啊，自打你走后，我二老

0: 们的儿子做了官了，他怎么就不认我们了？啊，他怎么就不认我们了？
1: 他不认我们，我们何必认了他？妈妈，我们走了。
2: 在此方言风雨，再不离去，休怪本官无情。
0: 二如再不相认，我就与你跪。
1: 妈妈，你怎能与他跪一下？
0: 自己的儿子做了官了，跪他一跪无妨。
1: 难道我们想儿子盼儿子养儿子就还来与他下跪呀？

父一母，全当仆妇丫鬟，吃不完的山粥剩饭，与我二老一碗半碗，穿不完的破衣破衫，与我二老这。我二老80多岁，来日不多，只要。

0: 看在他的二老抚养你的份上，你就将他们认下了。西伯兄弟，你看他们二老哭得怪可怜的，你就将他们认下了吧。张小哥哥，张小哥哥，
1: 昨夜

0: 状元公，你这样讲话是你的真话吗？
1: 是。
0: 我们没有听错。
1: 五言
0: 问一声啊，
1: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好了好了，你们沿街乞讨，遇见我状元公，我就发点慈悲，赏你们200铜钱。

是生。

张继宝忘恩负义，不肯相认，把老夫妻当成乞丐，只给他们200铜钱。老婆婆是悲愤至极，夫妻相继死在清风亭前。最终张继宝得到报应，被雷劈死。负心故事是中国戏曲永恒不变的一个重要主题，从戏文中的赵贞女、蔡二郎、王奎，到乱弹中的清风亭，久演不衰。由于他对助人于危难中的高尚行为的歌颂，以及对变心负义的无耻行为的鞭挞，表达了明确清晰的是非判断，因此深受广大普通老百姓的喜欢。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一部完整的河北梆子《清风亭》就请您欣赏到这儿了。我是卢琳，非常感谢您的守候。

你们幸福如意，喜喜乐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

0: 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1: 用不着你管。
0: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2: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2: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2: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3: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杨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杨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4: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4: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4: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4: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5: 谁呀？你来干嘛？
4: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4: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了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4: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0: 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1: 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2: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2: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1: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1: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2: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1: 妈，你看你。
2: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3: 好，好，好，好。
2: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4: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0: 老师，我是小杨的。
5: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6: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7: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6: 对，
7: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6: 跟你们没完。
7: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5: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5: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8: 他们活该。
5: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8: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7: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6: 就是没有个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7: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6: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6: 笑。
5: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9: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

0: 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1: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2: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3: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2: 妈。
3: 哎，好孩子。
4: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5: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0: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6: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0: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0: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6: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6: 好，
0: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6: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0: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6: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0: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0: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0: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0: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6: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6: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6: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6: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成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2: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

0: 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2: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2: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2: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2: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2: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1: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8: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 也随着

0: 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叶琴，叶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2: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3: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3: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2: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3: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3: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3: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3: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3: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3: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3: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3: 妈！
1: 哎，好孩子！
3: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3: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3: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4: 我同意同意。
3: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5: 春花姨新年快乐。
6: 春花姨，过年好！
5: 给您拜年了。
3: 刘叔叔好。
7: 哎哎，
3: 珊珊姐，今年快乐。
2: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 边吃边聊吧。
7: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9: 恭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农民富，年年向好。
1: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3: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你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李元芳用那张小圆铁皮给大家伙烤了一铁皮馕饼，哎呦，这么一烤啊，又香又脆，三个人津津有味的吃了一个饱。狄锦辉吃的是连连赞叹呢，哎呀，好吃好吃啊，这才是原汁原味的塞外美食啊，比面条好吃多了。韩斌一听面条，他拉了拉李元芳的胳膊，哥哥，这个是好吃，可是我还是想吃面条。狄锦辉一听，这些小孩子懂什么呀，等明天那个武校尉带我们去了伊伯泰，你想吃什么都容易。李元芳一听这话，把眼睛抬起来看了看狄锦辉，轻声地说，你真这么想啊？啊，狄锦辉一愣，你觉得有问题吗？李元芳没回答，就是摇摇头，随后任凭着狄锦辉再问什么，他都不开口了，简短结说，这顿饭呢就这么吃完了。那么这个时候的蜡烛也很快的燃尽了，李元芳一看，噗，就把蜡烛给吹灭了，说要节省着用。狄锦辉说，再续一根。哎，李元芳一摆手，不行，咱们的蜡烛不多呀，省着用吧。好吧，狄锦辉和韩斌这俩人呢，本来就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现在吃饱喝足了，更觉得困乏了，往炕上这么一栽歪，马上两人睡着了。李元芳这个时候把桌子收拾完了，回来一看，这俩人呢，好嘛，睡得昏天黑地，都不知道今夕何夕了。李元芳给两个人盖上点东西，然后呢到屋外又点起了一堆篝火，干嘛呢？为了防范野兽啊，这大漠之上野狗野狼成群呢，这万一被狼群围住了可不妙啊，得点起篝火，这野兽就不敢靠近了，这篝火得守着不能熄灭。前两天还有驼夫跟着换班，今天就剩下李元芳老哥一个了，他独自一个人就守在篝火前一坐，又是大半宿啊，但是实在是太累了。别看李元芳体格这么好，你就算钢骨铁筋同住的一个人，让你几天几宿吃不好睡

睡不好，你也不行，撑不住啊。虽然现在这户外，这彻骨的严寒，让这李元芳不至于沉睡过去，但是看着篝火，他恍恍惚惚，也开始半梦半醒了。这思维意识一恍惚，好像突然间，自己又回到了数年前的幽州。自己保护的突厥使团在大漠当中遇到了劫杀，全军覆没，自己也因此遭到了通缉和追杀。那当时啊，一个人亡命天涯，那就是如此啊。即便是疲困的几乎要死去，还得要时刻强迫自己保持警惕呀，否则稍微不慎，下一刻就有可能遭到灭顶之灾呀。当然了，现在的情况那跟原来不能比呀，很大的不同了。那个时候自己还可以一时泄气，哎，干脆死了算了，反正老哥一个吧。但是现在呀，连自暴自弃的权利都没有了，因为自己现在必须好好的活着，只有活着才能够保护好屋子里头的那两个人呢。一想到这里，李元芳叭的一下子就从恍惚当中又回到了现实。他努力的把脑袋拨了拨了，让自己清醒起来。这老在这守着，那一会儿功夫又睡着了，怎么办呢？得找件事做。有事做了，这精神呢就能提起来。找什么事儿呢？哎，李元芳突然间就想起了屋里头那口生锈的铁锅了，它不生锈了吗？干脆呀，我给它除除锈得了。于是李元芳进屋就把那口生锈的铁锅给拎过来了，然后坐在篝火前，从地上抓起坚硬的细沙，摩擦锅子上的这个锈斑，拿沙子当砂纸了，擦擦擦擦擦擦擦擦，仔仔细细是擦了一遍又一遍，磨了一层又一层啊，到最后居然把铁锅里的锈斑全部给磨光了。这铁锅上的锈斑磨光了，再一看，天际边已经开始初露曙光啊。这一晚上过去了，天一亮，李元芳觉得自己再也支持不住了，天一亮，这野狗野狼的都不出来了。于是李元芳晃晃荡荡就来到屋里，叫醒了狄景辉，让狄景辉去守篝火。狄景辉这么一醒啊，哎呦，精神不错，这一宿睡得非常的足，醒来立刻精神焕发呀，兴冲冲的噔噔噔噔，就跑到屋外头，准备看大漠日出了。他那种旅游心情啊，哎，又出来了。李元芳这个时候就躺在狄景辉刚才躺过的地方，昏睡过去了。李元芳这一觉睡到什么时候，自己也不清楚了。但是就觉得睡得没过多久，仍然在恍恍惚惚的时候，李元芳耳朵里突然间听到了一阵异样的响动，李元芳马上啊就把眼睛啪睁开了，这完全出于本能的反应啊！啊噌！李元芳一下子就从炕上一跃而起，下意识的伸手往身边去摸，摸什么呢？摸武器，结果什么都没摸到。李元芳的幽兰宝剑留给狄仁杰了吗？现在李元芳身边什么武器都没有，这么一没摸到武器，李元芳马上就彻底的清醒过来了。抬眼往门前这么一瞧，这个时候，清晨朦胧的曙光就从敞开的土屋门外照进来了。这太阳光一照，看得非常清楚，在门口那个地方站着两个人，在前面的正是狄景辉。就见狄景辉
僵硬着一个身子站得笔直，脸色发灰，额头之上都见了汗了。在狄景辉侧身后紧贴着狄景辉的还有一个人，看这人的身形不算高大，比狄景辉还矮一个头，长得什么模样看不清楚。为什么呢？戴着一个青铜面具，穿的是红衣青甲。但让人吃惊的是，这个人的右手当中握着一柄明晃晃冷森森的匕首。李元芳是兵刃的行家呀，就用眼一扫这个匕首，李元芳就能确定这把匕首啊，那锋芒太厉害了，不敢说切金断玉削铁如泥，但也不是一把寻常的匕首，那比普通的匕首要锋利多呀。这匕首刃儿牢牢的就抵在了狄景辉的项脖之上。狄景辉呀、啊、被人挟持了。李元芳一看这个情景啊，差一点儿没笑出声来。怎么李元芳还笑啊？就觉得十分可笑啊。你看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大漠之中，一脑门子就想着要防备野兽的攻击了，没有想到野兽没来，这最后还是遭了人的暗算了。这谁呀？这是大早上起来把狄景辉给逮了，你这万万没想到的。想到这里呀、啊、李元芳不由得是冷笑出声啊。李元芳这么一冷笑，睡得懵懵懂懂的孩子韩斌这个时候也从炕上爬起来了，往门前这么一看，韩斌这个时候眼睛也不懵懂了，当时眼睛就瞪大了，噌一下子就跳到李元芳身后。哥哥哥哥，这韩斌是彻底清醒了，就缩在李元芳身后。李元芳伸出左手抚摸着韩斌的肩膀头，轻声地说了一句：别怕。李元芳说这话呀说得很自信，丝毫没有胆怯之意，也可能是多年来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所形成的某种直觉吧。李元芳对面前的这个杀手好像并不感到畏惧，从这个杀手身上也感觉不出来那种让人不寒而栗的杀气，甚至躲在这青铜面具后面的那双眼睛在看到韩斌的时候，好像从眼睛当中还闪出一抹柔和的光，这人好像并不那么凶。当然了，这些呀都只是感觉，隔着一屋子距离呢，又背对着这清晨微薄的光线，这玩意儿逆光啊。其实这李元芳啊也就是看到了那个杀手的整个轮廓，并没有能够非常仔细的观察这位杀手。但即便如此，李元芳就是直觉感到很松弛，没有什么紧张感，以至于李元芳都想跟着对方开开玩笑。李元芳啊正在这里琢磨着如何开口呢，狄景辉可等不及了。狄景辉倒霉着呢，哎，睡了一好觉起来被李元芳唤出去。狄景辉呀、啊、满怀兴奋地站在篝火旁，伸着脖子垫着脚，是极力远眺大漠尽头啊。干嘛呢？咱没说吗，狄景辉现在又犯了旅游的劲儿了，那是满怀兴奋地期待着一轮红日喷薄而出的壮美景象啊。哎呀，怎么还不露头啊？还不出来呀？伸得我这脖子都疼了，伸得我这脖子都凉了。不，哎，脖子怎么凉了呢？这李元芳往下一看，当时啊就吓了一跳，发现自己哽嗓咽喉上横着一把明晃晃的匕首。这没等狄景辉说话呢，就听见耳边
有人低沉了一声，把手

背到身后。狄景辉这个时候一身冷汗就吓出来了，没办法，只好乖乖的就把手伸到背后了，往背后这么一伸，当时就感觉到双手被一个绳套牢牢的给捆住了。紧接着，这狄景辉就被那个人推推搡搡给推进了土。他原以为李元芳啊，看到自己被人给俘虏了，会立即出手相救。他没想到啊，李元芳往那一站，是一点都不着急，而且呢，这眼睛出神，你都不知道在那里琢磨什么呢。再看劫持自己的这个杀手也不开口，双方就这么干巴巴的对峙着。狄景辉心里着急呀，李元芳，你瞎琢磨什么呢？快救我呀！都差了音儿了。那杀手一听这狄景辉这么一嚷嚷，心里一惊啊，手上这么一加力，呲儿，咱说了这个匕首太快了，当时这个匕首啊就划破了狄景辉一点皮儿，咱可说清楚了，划破了真皮层，划断了36根毛细血管，当时啊，这脖子上就出现了一丝细细的血痕。狄景辉一疼啊，更多是吓得深吸了口冷气，这脸更灰了，一句话都不敢说了。这个时候就见李元芳往前迈了一步，离这个狄景辉和杀手更近了，冷冷地说，这位姑娘，咱们素不相识，无缘无故的不必如此吧，请你先放开他，有话好说。这个杀手被李元芳这么一说呀，当时一愣，马上就开口了，你们这几个汉人到底是干什么的，怎么会到这里呢？狄景辉一听，哦，感情俘虏我是个女的，嘿，这声音还真不赖呀，啊，清丽悠扬，哎呦，一听这个声音呢，这个女的肯定长得也错不了，这毕竟把我给俘虏了，给我挟持了呀，我怎么被一个女子给挟持了呢？这狄景辉脑袋当中是胡思乱想啊。这个时候李元芳听出了这个女子刚才所说话中的意思了，她轻轻地重复着，你们这几个汉人。李元芳摇摇头，自嘲地说，来了塞外，居然身为汉人也成了件罪过了。说着话，李元芳又向前连迈了两步，这个时候李元芳已经逼到了狄景辉和那个杀手的面前了。李元芳这才开口，

一点用处都没有，把它放下吧，没关系的。你，狄景辉一听，你这纯是墙上挂狗皮，什么话呀？当着一女孩子面这么说我呀？你气得狄景辉拿眼直瞪李元芳，李元芳不理他。就这个时候，挟持狄景辉的那个女杀手突然间发出一阵清朗甜润的笑声，歘。把匕首一撤，噌，就用这个匕首把绑住狄景辉双手的绳索就给划开了，然后把狄景辉往前一推，走吧。说的没错呀，汉人男子就是没有几个有用的。狄景辉噔噔噔往前迈2步，被李元芳扶住了。解放了双手的狄景辉。用手这么一摸脖子，哎呦，出血了！这狄景辉一转身就冲着女杀手喊道了：“哎，你也太过分了吧！趁人不备下黑手啊，还说我没用？难道你们胡人女子就是这么有用的吗？”胡人女子啊，狄景辉、李元芳多聪明啊！一听这个女的说你们汉人，这一句话就说明了她不是汉人。那肯定是胡人呢。这女子一听狄景辉说自己，哼，女子轻哼了一声：“谁让你们跑到这里来的？这是我们部族牧人的歇宿之地。除了我们部族里的人，从来没有汉人来过。”李元芳这个时候啊，更不用警惕了，已经回身坐到土炕上去了。因为李元芳根本就没有休息多久。现在身体还十分疲劳，连说话都不想说了，就坐在炕头上看着狄景辉跟这个胡人女子对答。狄景辉又看了看手上的血，哎呀，我狄景辉真是倒霉倒到家了，千里迢迢跑到这个鬼地方，居然还招了一个胡人女人的道。哼，等那个武训来了，你看吧，我得问问他。他把我们放在这个什么破屋子，到底什么意思？他一说这话，那个女子听清楚了，武训，哦，是瀚海军的武校尉把你们带来的。那他自己去了哪里呢？狄景辉一听，哦，原来你认识他呀，他去伊伯泰了，今天会来接我们。你们也要去伊伯泰吗？是啊，哎，慢。你刚才不是说这个地方除了你们部族的人，汉人从来没有来过吗？这武训不也是汉人吗？那他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这个女人轻轻一笑，还没有开口呢，就这个时候蹭，韩冰呢就跑过来了。这韩冰现在一看这个情景，小孩也聪明，知道没什么危险，就跑到这个女子身边。扬着小脸儿，一个劲的看那个女孩子。那女孩子一看小孩儿，觉得挺可爱，蹲下身来，亲热的伸出手去拉韩冰，柔声就问："小弟弟，你怎么也跑到这个地方来了？你叫什么名字呀？""嗯，我叫冰儿。"韩冰说："我叫冰儿。"说这话的时候，一伸手就去摸这个女子的面具。嘿，这女子往后一躲。你这小孩，你想干什么呀？他笑了。韩冰呢，一看这个女子不让扒她的面具，韩冰眨了眨眼睛，突然间一回身，噔噔噔，又跑回土炕边了，然后就把手伸到行李里头了，这么一划了，从行李里头划了出一样东西。划了出来之后，韩冰朝李元芳看了一眼，那意思，我能不能拿出来？李元芳看了看韩冰手上的东西，李元芳没有阻止，把头一点。韩冰一看李元芳应允了，这才举着那样东西噔噔噔又跑回到那女子面前，然后往她眼前一递：“姐姐，你看，我们也有和你一样的东西。”那女子一看这韩冰手上东西，当时眼睛瞪大了，连忙接到手中，左看右看，看了半天。抬高声音就问："你们怎么会有这个东西？"狄景辉一看呢，

0: 李景辉得意了，一抱肩膀头，慢条斯理的说：“想知道这个东西的来历吗？告诉你也行，不过你问了我们那么多问题，是不是先让我们看看你的脸呢？”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3: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4: 小子问，
3: 哎，大爷问的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5: 哦，大爷
3: 啊，
5: 您问的哈
3: 啊，
5: 咱们呢踢球去吧。
3: 踢球
5: 啊？
3: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5: 那咱们看戏去吧。
3: 看戏
5: 啊，
3: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5: 哎，大爷，
3: 哎，
5: 咱们去喝茶去吧。
4: 对了，
3: 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5: 大爷
3: 啊，
5: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3: 有什么不同啊？
5: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3: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5: 对了，
3: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5: 对了，又
3: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哎，怎么回事？不是，
5: 对对对，
3: 哎，嗯，走，带着银子。
5: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6: 啊，
5: 您可不能
6: 不能走前门啊？
7: 为什么？
5: 哎，
6: 老太爷
5: 知道
6: 不得了，
5: 了得，
7: 那怎么办呢？
5: 咱们走后门，
7: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5: 对了，
6: 后门
7: 啊，你们来
5: 来来，别带走。
1: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3: 哎呀，哥，
5: 哎，
3: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5: 漂亮。

0: 美貌娇娘。
1: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好。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怎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丁镇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带我搬房去了。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放空枪。
1: 哎，还有马上打三枪。
0: 对了，打三枪。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
4: 了？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的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擦脖子，擦脖子，
5: 擦脖子，擦脖子，
3: 来了来了。
6: 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6: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6: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2: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2: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2: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2: 得了，
1: 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2: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2: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
6: 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呱啦呱啦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儿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
1: 的。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子。我
4: 不是请安的。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我把您给过继出去了。
4: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继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说带什么？
1: 带着
4: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4: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她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4: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4: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4: 正经人。
5: 大爷
4: 啊，
5: 人家是正经人。
4: 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4: 正经话。
1: 他过来。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4: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4: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锁锁门大吉？
1: 你要说什么呀？
4: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4: 烂眼梨呀、
1: 啊、什么烂眼梨呀、
4: 啊、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4: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4: 我六三十六。
1: 差一会
4: 儿。茶婆子，
1: 嗯，
4: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4: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4: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4: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4: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4: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白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4: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

0: 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尚的。
1: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3: 来，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3: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3: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3: 瞧我的，
2: 瞧您的，瞧您的，
3: 过去愣拜丈母娘。
4: 对对对，
5: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0: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呀，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0: 什么古诗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3: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3: 哎，查不对，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3: 哎，我要抢。
2: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3: 你不答应我就抢。
2: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3: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2: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3: 何必呢，多此一举。
2: 就是
6: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3: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2: 对，
3: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7: 跟我学
3: 啊。
7: 没事，跟你学。
3: 不能怕他，
7: 是
2: 不怕。
3: 来跟我说说。
2: 大爷，我抢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3: 我是非抢不可。
2: 非抢不可
3: 啊？
2: 过来跟你有话说。
3: 说什么？说什么？
2: 哎呀，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8: 啊，
2: 果然不是好东西
8: 啊！
2: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8: 怎着？他要抢？
2: 要抢？
8: 他抢谁呀？
2: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8: 啊，他要抢我。
2: 嗯。
8: 妈呀！
2: 哎，
8: 我快点。
2: 干什么？
8: 我去找他去。
2: 得了，得了，得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8: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2: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8: 哎，
2: 问他爹。
8: 哎，
2: 他爹讲什么吧。
8: 哎，
2: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8: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2: 干什么呀？
8: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2: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8: 您可留点神呐。
2: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6: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3: 哎，老了，您让我过去得了。
2: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3: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2: 嗯，
3: 你要干什么？
2: 给茶钱。
3: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2: 桌子上了
3: 啊。
2: 我没瞧见，
3: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2: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3: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2: 留着我龙火了。
3: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2: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3: 好，您这正兜，这是
2: 来
3: 这
2: 逛
3: 啊。
2: 来来，脱衣裳，
3: 还脱衣裳？啊啊！要不游泳？
2: 得嘞嘞。
6: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1: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傲轩堂，这不是师兄吗？
2: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
1: 不这等浪费，
2: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
0: 呀！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3: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1: 飞也，
3: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1: 俺是家犬的，
3: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1: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3: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1: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3: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1: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3: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1: 姑妈妈，
3: 要这可就不敢了。哟，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1: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3: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主意？
1: 妈妈到了不忧啊。
3: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而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1: 不敢当
4: 啊。妞儿拿茶来哟。
0: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3: 哎，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5: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3: 好人。
5: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3: 好人不在长相上。
5: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3: 可不是吗？
5: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3: 真把我给气着了。
5: 妈呀，
3: 哎，
5: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3: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5: 妈呀！
3: 哎，
5: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3: 我不累，你去吧。
5: 妈呀！您去吧，
3: 我不累吗？
5: 您去吧，您去吧。
3: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他越说越来劲儿，他不害臊劲儿的。
5: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您就瞧他吧。
3: 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什么？
3: 他要抢？
6: 要抢？
0: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3: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0: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5: 上上上上，
3: 我拿给你瞧瞧。
5: 红参西北宝剑弓，
3: 嘿，真是行家子啊。
5: 原论此弓的来历，
3: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5: 长话莫端事。
3: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5: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3: 不然呐。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5: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3: 不敢。
5: 另外，
3: 好说。
5: 大小姐，
3: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5: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3: 领教可不敢耽误，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5: 多谢妈妈。
3: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7: 妞儿，妞儿，妞儿！”
5: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3: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的？
5: 干什么呀？
3: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叙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5: 弓怎么样啊？
3: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5: 妈呀，还有我呢。
3: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5: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3: 我盖着盖儿呢。
5: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3: 我露着缝儿呢。
5: 露着
3: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5: 怎么着？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3: 嗯。
5: 妈呀、
3: 哎、
5: 我都忘了。
3: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5: 忘了。
3: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5: 您提我的醒啊。
3: 前腿要弓，后腿要风，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5: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3: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5: 这位壮士请了。
8: 亲娘，
5: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8: 朕要领教。
5: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8: 岂有见笑之理。
5: 壮士。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定爱功法罪吧，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这叫个妞去啊，妞儿。
4: 不行不行，你倒是慢着点吧。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看见你。

0: 么一半红啊？
1: 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0: 得了，不算，捞本去。
2: 大黑子。
3: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画得好，
0: 先把他叫出来笑笑。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那只，
1: 这只，
0: 这不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0: 问去。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4: 那把小扇儿嘛。
3: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4: 是先生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4: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两。
0: 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把您这票了吧？
0: 没了。
1: 妈呀！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0: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儿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黑人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0: 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光。
0: 要我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光。
0: 还得两句。
1: 为了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光。
0: 要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光。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大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呀，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滚！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是说？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赵培英啊，
3: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3: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那便怎么样啊？
0: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3: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小去才能到。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3: 带小去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2: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呢。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
0: 嗯、
1: 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俺乃堂堂的男子，焉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0: 嗯，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

0: 说就能会，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呢，我把他叫回来。
1: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二个人的活要闷死我也得。
2: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够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2: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早了。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1: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3: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4: 刘大哥讲话
3: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2: 林主任，
3: 林主任，不好了，出事了！
4: 出什么事了？
3: 出大事了！
4: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天塌下来我顶着，慌什么了？你看，把房门都撞倒了。
3: 哎呀，林主任，我负责观察的四号经济林区，发现了大面积的树木枯萎。
4: 什么？大面积枯萎？啊！快去看看！哎
3: 呀，林主任，不行啊！雨很大，还打着雷哦。
4: 这片林子要是毁了，我就得遭雷劈。快走！
3: 好。
4: 罗三妹，现在立刻赶到四号林区，就快！

0: 广播连续剧《月山情》，出品人刘海滨，总策划、总监制梁卓豪，总统筹张佳，监制梁瑞玲，策划陈建亨，统筹邹通，责任编辑潘良，导演王家磊，编剧潘良、崔波、诺言，领衔主演凌振赫。第一集，
1: 广东肇庆月山自然保护区突然发现树木大面积枯萎，保护区主任林山英非常震惊。这片青山绿水是粤港澳大湾区西部生态屏障，这里的每一棵树都浸透着当年三粤会战先辈们的血汗。林山英非常明白，他必须立即寻找到树木枯萎的源头，阻止灾害的发生，否则他将有愧自愿调来保护区的誓言，与月山同在。林山英顶着暴风骤雨冲进四号林区，当然他不会忘记让保护区植保研究所所长他的妻子罗三妹一同前往。
2: 林主任，罗所长就是见你了。
3: 我的天哪，这可都是三十年以上树龄的大树，怎么都满树枯叶了。哎，三妹，你观察一下，一定是发生了病虫害。
4: 要你说，我来是干什么的？快看，这些树干缝隙里有马尾丝毛虫，那几棵树上，还有松鹤天牛，
3: 这是不是因为厄尔尼诺现象引起的呀？
4: 加上拉尼娜现象引起全球气候变暖，害虫的

0: 马上检测保护区，枯萎树木占领。喂，监测站吗？立即出动无人机，测算四号林区枯树面积。什么？下雨了？下刀子你也得马上飞起来。
1: 林主任，
0: 啊，既然是树木枯死现象继续下去的话，咱们这保护区不就完了吗？
1: 是啊，林主任。
0: 罗所长，你们是大森林的保护神，快想想办法呀！
2: 正好，大家都来了。罗所长呢，已经勘察出危害树木的虫害，我们要做好准备，彻底消杀。哦，对了，三妹，问题很严重吧？
1: 还是很严重啊。松毛虫啃食松类、柏类、杉类等树种的精。

0: 现有幼虫蛀蚀树干，造成枯枝败叶。这些害虫都会导致我们的保护区树林大片枯萎，甚至死亡啊！
1: 哎呀，那你们两公婆一定要想办法呀！这个凶毛虫和天牛可是很厉害的呀。
0: 我认为最好用除虫菊酯类药剂杀死树下越冬的虫卵和树上产卵的成虫。天牛现在是幼虫期，最好用毒死皮来灭杀。
2: 哎，这可不行啊！我先接个电话。我林山英，快说，多少？好，知道了。同志们，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枯萎面积已经达到7.2%，那就是说，保护区有近千亩森林受害。
1: 千亩损失太大了。就是说
0: 这两种病虫害繁殖速度惊人呐，它们会以几何级数增长。简单说吧，48小时之内枯萎面积会翻一番。
3: 可惜罗所长，林主任，要是人工施药的话，一颗一颗来上药，那咱们的人手不够啊。
4: 那就尽快找个最快的方法消灭虫害啊。
0: 我马上请求县林业局派飞机来喷洒杀虫药。
5: 这个好啊，
6: 这个太好了，
7: 我不同意。
0: 神鹰，问题很严重啊，你怎么不同意呢？
2: 我就是不同意，飞机撒药多快啊！
6: 是啊，天上撒药比地上人工省心省力多了。
0: 神鹰，我再跟你说一遍，鉴于时间紧，虫害严重，现在只有飞机撒药最快捷。
2: 哎呀，三妹，你考虑过没有？4号林区，林木品种多样，既有冷杉、华润楠、黄樟、马尾松，也有很多名贵树木和果树。那如果不分青红皂白的撒药，那就是稻草人救火，一起毁灭。
0: 那也不能眼睁睁看着越来越多树林毁灭呀。
6: 就是啊，
5: 罗所长、林主任，快想想办法
6: 吧。就是呀，你
2: 好好好，大家稍安勿躁啊，你们仔细想一想。这些树都是当年3月大会战先辈们呕心沥血栽下来的。是，我承认飞机撒药是可以很快地灭杀害虫，可是那些健康的树木，那些贵重的树种，还有各种各样的果树，林间栽种的蘑菇药材，它们要是被农药污染了，那就不是绿色屏障，也不是绿色食品了。我问你们，我们保护区的职工靠什么生活？保护区靠什么持续发展？
0: 啊！可是不灭杀病虫害，我们对不起3月大会战的先辈，
2: 毁坏了更多的林木，那可是千古罪人呐！
0: 山鹰，啊不，林主任，这里我是植保研究所所长，我有权对处理病虫害做决定。
2: 我是保护区主任，我必须对数万亩森林植被负责。
0: 你要是负责，那就拿出更好的方案来。
2: 三妹，你别跟我吵啊！这样，你冷静一下啊！我们为什么不考虑使用生物灭杀的方式？啊，比如调来松毛虫、天牛的天敌鸟类，租用管氏种腿蜂呢？
0: 哎呦，我当然知道生物防治法了。那已经是远水不解近渴，现在一分钟都不能耽误了。
2: 48小时之内，我完全可以实施生物灭杀病虫害的计划。
0: 哼，等你实施，黄花菜都凉了。不行。喂，
2: 三妹，你
0: 林业局吗？
2: 你马上过来。
0: 林山呀，你凭什么抢我的手机？
2: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擅自做决定，我撤你的职。
8: 你敢？
2: 老爸，
0: 老妈，
9: 当年3月大会战的青年突击队长林长青，金国民兵连长秦桂香，听说林区发生大面积枯萎，急忙赶了过来。听到儿子林山英和儿媳妇罗三妹的争吵，他们自然而然地先护着罗三妹。
8: 山英，你小子可真霸道，动不动就要撤你媳妇三妹的职。

0: 你好大的官威呀！
1: 哎呀，老爸，你先听我说嘛。
2: 我们都听到了，三枚飞机撒药的方法哪里错了？
3: 哼，他就是不听我的意见。
1: 哎，不是，老爸老妈，你们听我解释。
0: 我先听三妹怎么说。
1: 我，
0: 一边去。
4: 连山鹰来到百年大榕树下，似乎想倾诉心中的郁闷。枝繁叶茂的大榕树见证了三月大会战的历史，也见证了岳山自护区从无到有的历程。他知道当年大会战的青年突击队和巾帼民兵连就是从这里宣誓后出发的。连山鹰抚摸着大榕树，喃喃自语：“
5: 哎呀，大榕树啊，大榕树，你能告诉我，刚才的事，我错了吗？”“
6: 让我说，您没有错。”“
1: 你是谁？我还以为大榕树说话了呢。”“
6: 连山鹰主任，您以为这是天仙配里的槐荫树呀？”“
1: 哦，对，你是？”“
6: 啊。”我叫郝一杰，跟男朋友吵架，心里特烦，就不远万里从北京来到慕名已久的岳山长乐，是专程考察三月大会战的历史，体会绿色海洋里游弋的快感。这不，雨停了，我就进来林区转转。
1: 这样啊，既然来林区考察，那应该就是学农林专业的。哎，是北京林学院吗？你认识我儿子林浩然吗？
6: 那当然。不认识，我是学经济管理的。
4: 这位郝一杰与林浩然何止是认识啊，与当代女大学生同质感的郝一杰多了一份独立性，他不愿当别人的附庸，更不愿受别人的驱使，哪怕是爱得如火如荼亲密无间的男朋友林浩然。昨天他们俩吵得天翻地覆，原因是郝一杰毕业后决意留在北京，可是林浩然坚决不同意，他宁愿跟郝一杰分手也要回到岳山。郝一杰就纳闷了，岳山就有那么大的魅力，所以他挥挥手悄悄地来了。不过他可不愿意随意说出自己和浩然的关系。
6: 林主任，是这样的，我是来考察保护区从三月大会战到现在的历史，写我的经济学论文。
1: 哎呀，可惜你不是学林业的，要是我那个北京林学院就要毕业的臭小子林浩然在，一定会支持我。
6: 林浩然？啊，他是谁啊？不过他真是个臭小子。哎，林主任，不就是生物灭杀松毛虫跟天牛吗？这个忙我能帮上。
1: 啊，真的？
6: 嗯，
1: 你又不懂植保技术。
6: 谁说我不懂？
1: 你懂
6: 啊。您等一下。您看我这笔记本电脑上显示我正在淘宝上购买大量的管氏种腿蜂。
1: 哎呀，还真是啊。那我们刚才的争论你都听到了
6: 啊？您刚才跟罗所长说48小时，我跟您说吧，卖家答应我24小时内派专人速递过来。
1: 啊，真的
6: 啊？
1: 哎呀，你可给我解决了燃眉之急呀、啊！我该好好谢谢你啊！对，我该怎么感谢你啊？
6: 不用谢，不用谢。不过货到就要付款的。
1: 哎呀，没问题。
7: 山鹰，
1: 哎，他们过来了。老爸老妈，我跟你们说啊，不超过24小时，管氏种腿蜂就会快递过来了。
0: 啊，山鹰啊，
1: 哎，
0: 咱们老家湖南的一位老朋友答应给我引进一批专食天牛的鸟
1: 啊。真的？
0: 嗯，
1: 太好了。那这么说，三妹，你同意我的意见了？
2: 哼，官大一级压死牛。
1: 我回家我听你的还不行吗？
7: 去去去去，还是老爸的意见对，防治结核用生物天敌法抢时间灭杀病虫害，同时呢用飞机泼洒无毒的药剂防止虫害再发生，这才对了。
8: 哇，这就是夫妻之间珠联璧合琴瑟和鸣吧。
0: 嘿，这个女孩子是谁呀？
8: 我是小亮妹呀。你是从哪里来的呀？
2: 哎呦，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脸又那么俊，好靓女呀。哎呀，
8: 你们别夸我，我容易飘飘然。
1: 她呀叫郝一杰，是个大学生，管事肿腿风，就是他神一般的速度帮我们定制的。对，他来这儿考察，说是要依照三月大会战的历史，写毕业论文。
0: 来考察啊？嘿，那可太好了。这说起三月大会战，我可是当之无愧的亲历者，资深见证人呐。
2: 哎呦，看把你得意的。
0: 我得意什么？这当年我就是从湖南林区报名来支援岳山的。
8: 我知道，您是当年青年突击队队长林长青。您的夫人秦桂香女士是巾帼民兵连连长，老人家，秦桂香就是您的。哎呀，哎，
0: 这靓妹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8: 为了岳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的考察，我可是充分做了攻略的。70年代三月大会战，我了如指掌。
1: 我给你补充介绍一下，这里为啥叫三月？头月、二月和三月，三座山，统称三月。1974年前，因为山地过度开垦，包括岳山林场在内的怀集林区，都遭到了严重破坏。当时全县已有荒山残林110多万亩。1974年冬到1975年底，肇庆市怀集县委县政府响应绿化祖国的号召，先后组织25000名青年民兵和公社社员，集中开展了2次岳山造林大会战，誓把三月荒山变成绿色的林海，改善生态环境。当年就是您带着青年突击队，就在这大榕树下慷慨激昂的宣誓之后，挺进大山，拉开了岳山大会战的序幕。

这棵千年大榕树是我们怀集历史的见证。今天，就在我们进军岳山大会战战场的时刻，我代表青年突击队，面对大榕树宣誓，用我们的青春和热血，描绘三月青山绿水的蓝图，不完成荒山造林任务。

0: 们青年突击队那是牛腿比蚊子腿，没得比。
1: 哪个讲的？我们金国民兵连就敢跟青年突击队比一比？
2: 对，
3: 比！
4: 兄弟，你看这蓝中公社，金国民兵连连长秦桂香，这几步走的能踢倒一座山哦。
5: 都是啊，这个林藏青啊，算是碰到对手了。
1: 林长青，我们金国民兵连宣誓，喝令三山五岳开道，开荒造林，我们打头炮。金国民兵连的同志们，我们跟青年突击队打擂台，敢不敢呢？
2: 敢！
0: 秦桂香，你也不要急，是英雄是好汉，大会战力比比看。
2: 大会战力比比看。
0: 出发！
5: 哎呦，看哪，千军万马上战场，浩浩荡荡，激动人心呐！
6: 哎，秦桂香啊，快亮亮丽丽金嗓子，唱一首。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月山情》第一集。
1: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7: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梢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短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进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8: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9: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

0: 11. 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 12. 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 13. 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 14. 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 15. 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 16. 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7. 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 18. 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 19. 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 20.
1: 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2: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
3: 但，
4: 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3: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5: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6: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6: 要不你试试 AI？
3: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0: 7点了，来。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

0: 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1: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2: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0: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3: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1: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1: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4: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 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

0: 依然振奋人心。
1: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
2: 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 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你看这什么？抓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个秤砣。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 而他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他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他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4: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2: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 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呀！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3: 干什么呢？赶路的商人。
2: 姓名？陈日雨。陈日雨？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
4: 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戴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
4: 还不忘调侃特务，<笑>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笑>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 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3: 你们啊，真是愚蠢。
0: 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2: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0: 杀了夏明翰
2: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弘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6: 妈妈，妈妈，
7: 妈，我放学回来了。
8: 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

0: 1919年5月4日，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没事吧？快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巴黎和会决议！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那是我爸爸。
0: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
0: 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不行。
4: 领带得打上，听我的。是，
3: 夫人。这是在拍照。
2: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3: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3: 我知道。
5: 好，来，下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后面没有了吧？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4: 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3: 是哪里？这本日记的扉页。人生如马张贴，磨灭方休。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指环，爸，爸，爸，怎么了？
6: 做噩梦了吗？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 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永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7: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6: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信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7: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
8: 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唐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7: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

0: 民族战争与傀儡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2: 元帅，
3: 陈元说的对，
2: 商会
3: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4: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
2: 能。我们要渡过难关，
5: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6: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7: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0: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8: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0: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9: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0: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9: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0: 先锋责任的完成，
9: 填充以血肉，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9: 最后付之皮肤。
1: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9: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8: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7: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8: 愿意。
9: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0: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9: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9: 什么？
1: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9: 他要干什么？
1: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9: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1: 哦，还在这儿。
9: 是汤通庆，
11: 他还在。
9: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 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没完成，
9: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1: 太久了。
9: 是啊，好久不见。
12: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3: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2: 中南海的会客室。
13: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2: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3: 什么呀？
12: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4: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15: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4: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5: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4: 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3: 你的身体，
1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3: 疼吗？
1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6: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7: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8: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9: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4: 你们吵架吵完了？
7: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4: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7: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4: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7: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4: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7: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4: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1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20: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1: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20: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21: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2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21: 1、2、3。
2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2: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2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 莱东县陶张曲。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0: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哎，
2: 走走，都脱，快跟上，
0: 快跟上。
2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0: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2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械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2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21: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儿！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

0: 次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2: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3: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4: 那怕啥呀？咱们有步枪。
3: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5: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4: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2: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3: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

0: 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0: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2: 必须夺回来。
3: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向着目标努力吧。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

0: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林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在今天的节目中，邀您一同欣赏中国北方最具代表性的剧种，戏曲梆子声腔系统的重要一支，为广大群众所钟爱和珍视的戏曲剧种——河北梆子。
1: 燕赵乡音，送人文。